用团聚犒劳整年忙碌的时候，漓江源头海拔2000余米的猫儿山山顶呈现出了另一番冰封雪冻的景象。为了躲避天敌，成年猫儿山小麋选择在最寒冷的时节繁衍生命。夜幕降临，古老的仪式再一次开始。两天后，雌性猫儿山小麋产下卵袋并离开，雄性猫儿山小麋留下来独自守护后代。万物演息的寒冬，生命的更迭却永无止境。这也许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故事。四季呈现美景，自然给予答案。中国人跟随季节的韵律，时节不失，五谷不绝，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四时画卷。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活埋中国。
7: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8: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9: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10: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3: 时候到了。

0: 海底小纵队与欧洲野牛。
1: 你确定珍珠会在这里跟我们见面吗，谢灵通？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我确定，因为他正在比亚洛维扎森林做实地考察，他应该一会儿就会到了。哦，你看，他在那儿呢。
1: 嗨，兔兔兔，嗨，谢灵通舅舅。你看我的弹涂鱼艇是我自己做的。你做的真好，派里克。
2: 或许你可以用这个小玩具让你妈妈放松一下。哦，
3: 挺舒服的，谢灵通，这是个可爱的背部挠痒器。但是过来这边，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哦，
2: 是蹄印，但有点奇怪，这么大肯定不是鹿的，我觉得它更像是
3: 野牛的蹄印。没错，但是我以前只在北美洲见过野牛啊。啊，
2: 根据动物大全显示，这个地区有一种食草动物叫做欧洲野牛。
3: 欧洲野牛？
2: 是的，说起来它还是北美野牛的欧洲亲戚呢。
1: 它长什么样子呢？
2: 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见过，所以它没有收录在我的动物大全里面，但是在动物大全里收录了野牛的照片。它们的个头非常的大，还长着尖尖的角。
1: 长着尖尖的角？
3: 是的，派里克，不过你不用感到害怕，跟大多数动物一样，野牛的尖角只是用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性情非常温顺的动物。哦
2: 哦，但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变得很危险。
1: 那么有什么东西会吓到野牛呢？
2: 我记得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天敌。哦，不过除了偶尔出现的棕熊。
3: 但是那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对吧，谢灵通舅舅？
2: 什么？当然了，非常少见。等等我看看啊，根据动物大全显示，野牛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休息和吃东西，所以欧洲野牛也一样。
1: 这根树枝看起来好像被什么动物咬过。
2: 是的，比如牛和羊会吃根茎、果实、树皮和长在高处的东西，但是野牛只吃长在低处或地上的植物。
1: 也有可能是一只熊。等等，我听到了沙沙声，还有鼻息声，就在那边的森林里。难道是熊？
3: 绝对不是，可能是一头温和的欧洲野牛。熊是不会轻易留下蹄印的。乖乖坐在这里吧。
2: 快看，地面上的蹄印和野牛的不一样。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野牛蹄印的间距更加的小。腿越长的动物，通常留下的蹄印也分开得更远，所以留下蹄印的动物，它的腿要比野牛的更长。
1: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越来越近。
3: 派里克去哪儿了？派里克！
1: 我听到他在那个方向。
2: 我们得找到他。
1: 就在这个附近，
2: 看啊，这里也出现被动物啃咬过的树枝了，
1: 树皮上还残留了动物的毛发。
2: 那个位置比较高，这种动物肯定比野牛高，或者能用后腿爬树。
3: 可能是
4: 妈妈，妈妈，你快过来！
3: 啊，帕里克，我们马上就来。
4: 走这边，妈妈，这边。哦，
3: 艾里克，你仔细听妈妈说，慢慢地从那个动物身上爬下来。
1: 你别担心，它很温顺，它叫维姆，是头欧洲野牛。哦，它和你一样喜欢背部挠痒痒。
5: 谢谢派里克，我一直都够不到那个地方。
1: 维姆，这是我妈妈。
3: 你好，维姆，我是珍珠。
2: 嗨，我是谢灵通。
1: 我是兔兔兔。
5: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生物。
2: 我以前也没见过欧洲野牛，可以拍张照片存入动物大全里吗？
5: 没有问题。
2: 嗯，真有趣，你跟其他野牛相比，你的个子更高，腿和脖子也更长。
5: 因为当森林里没有足够的草吃了，我就会努力长高才能吃到树上的东西。而且自从我的腿受伤之后，就一直没离开森林。
1: 太可怜了。
5: 我穿过小溪的时候被一头熊绊倒了，不过我的同伴们都安全离开。

0: 离开了。
1: 我们要治好你的腿，并帮助你回到同伴们的身边，以防那只熊再回到这里。
2: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喜灵托，请汇报情况。
4: 是，队长。那么首先我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并添加到动物大全里，是一头欧洲野牛，
5: 它的名字叫维姆。
3: 难以置信啊。
4: 但不幸的是维姆受伤了，所以没有跟上大部队。
3: 看来需要一名医生过去帮忙。达西西，你和皮医生一起去比亚洛维扎森林，然后帮助维姆找到他的同伴。
6: 我已经确认了他们的位置，队长，但是那里树木茂盛，飞鱼艇无法着陆。最近的开阔区域离那儿不远，我会把坐标发送到章鱼手表上。
5: 我们之前到过那里，但是维姆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1: 他也不能一直待在原地等着他的腿痊愈。
5: 我妈妈非常担心森林里有熊。
4: 别担心，熊一般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跑得比较快。但我现在应该跑不过他了。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兔兔兔，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维姆安全地从森林转移出去？
7: 放心吧，队长，我很快就会想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我对你非常有信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维姆这边走，准备，出发。它移动了。好了，准备完毕。
9: 看来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
8: 别担心，维姆，兔兔兔会找到办法的。
7: 如果能滚动，为什么要用走的呢？有了弹拖鱼艇的轮子，就不需要用到你的腿了。感觉怎么样？
9: 有点奇怪，也许我该待在这里直到我的腿痊愈。
8: 我觉得待在原地不是个好主意，也许是另一头欧洲野牛。
2: 不，不是欧洲野牛，而是一头熊，它看起来非常饿。
10: 嘿，到底是谁吃光了我的草根和浆果？
9: 哦不，我完蛋了。
8: 别担心，维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
9: 对，我肯定会没事的，只要那只熊没发现我们。
2: 虽然隔得很远，但是它的鼻子很灵。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
8: 你能做到的。
9: 好吧，我试试。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
2: 很好，那只饥饿的熊现在朝我们来了。
10: 欧洲野牛，美味。草根和浆果算什么？欧洲野牛看起来更好吃。
1: 派里克，
8: 到草地上去。
10: 我的食物，快点回来。
8: 就是这样，维姆，你做到了。
10: 我挺喜欢吃快餐的，但是这份快餐有点太快了。
11: 我没有看到他们。
6: 他们就快到了，而且速度非常快。
8: 计划有变，皮医生，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起飞。
11: 我的小乖乖呀，那是一只熊。
1: 加油，维姆，你可以的。
9: 你们是想让我上去吗？
8: 别担心，维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0: 就要到嘴的快餐飞走了。真可惜，我还是回去吃浆果吧。
11: 这样你的腿就不会疼了，维姆。就算包扎好，你恐怕还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走路。等你好了，我们会来把车轮拿下来。
9: 我还能用车轮滚动，谢谢你，兔兔兔。
1: 好了，维姆，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了。
9: 那是我的同伴吗？
12: 维姆，真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在森林。

0: 你被熊袭击了，所以你现在能跟上我们吗？
1: 跟上吗？让你们看看。
2: 再见，威姆，不要忘了我。
3: 放心，他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4: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欧洲野牛。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7: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0: 海底小纵队与霍加披。
1: 你该好好休息了，伙计。你在丛林里安装了几十个这样的东西。
2: 还没有搞定的呱唧，我还得测试一下。你看，这个声音捕捉器可以捕捉到附近动物发出的声音，记录下来。
3: 别告诉我它的具体位置。
1: 太棒了，兔兔兔。但你现在最好还是睡一觉吧。
2: 但我还带了许多海藻蛋糕，要在火上烤一下。
1: 先去睡觉吧，这些海藻蛋糕明天早上还会在的。
2: 好的，晚安。我准备烤海藻蛋糕。

0: 营地篝火烧完的灰烬也都消失不见了，他们肯定是被一个神秘生物抢走了。
1: 哦，我的天哪，海藻蛋糕可能被饥饿的动物吃掉了。
0: 我们遇到偷蛋糕和灰烬的动物了，营地里还有很多东西呢，伙计，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呱唧，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3: 昨晚我们的营地遇到了偷袭，食物被吃光了，
0: 篝火烧完的灰烬也没放过。
4: 我的小乖乖啊，到底是什么动物会吃灰烬呢？
0: 一只神秘生物。
5: 我从未听过有喜欢吃灰烬的动物。呱唧，你说的这个现象简直太奇怪了。
2: 不管怎样，丛林里的食物肯定非常的充足。嗯，小纵队外派员坦克就在你们的附近，我请他送去新的补给。
6: 外派员坦克为你们带来了新的补给。
1: 谢谢你，坦克。谁能想到营地会有不速之客呢？我在检查声音捕捉器，看看有没有记录下来过营地的动物，但是毫无收获。
0: 这个装置不管用的，因为神秘生物安静的就像是无风的夜晚。传说他们会在夜里袭击遭遇海难的勇士，营地开始不断地丢失东西，紧接着神秘生物就出现了，那个神神秘秘的家伙还把豹子身上的斑点偷走了。
6: 呱唧，豹子身上的斑点是偷不走的，手册里是这么说的。我把训练手册下载到我的章鱼手表里，这样我就不用再带着书到处跑了。
1: 我的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声音，
6: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0: 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神秘生物悄无声息。
1: 实际上我重新调整了设置，这样就能接收到次声波了。
0: 次声波是什么？
6: 次声波就是不在正常听力范围内的声音。手册上说有些动物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1: 是的，我们知道有动物吃光了蛋糕，但却没听到任何声音。我想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数据显示的位置在那边，
6: 让我来查查到底是什么动物能够发出次声波。啊，我的帽子突然不见了。
0: 不见了？
6: 可能真的就是你说的神秘生物。呱唧，
0: 那是什么？快跟上，
1: 这里有一个声音捕捉器，
6: 还有我心爱的帽子。
1: 他刚才捕捉到的声音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冷静，不要害怕。对，放轻松。
1: 等等，原来他就是那个可以发出次声波的动物。
0: 从他嘴巴四周的食物残渣来看，我想我们已经抓住偷海藻蛋糕的动物了。
6: 放轻松，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请问你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
0: 也许你就是那个神秘生物。
1: 我是神秘生物，但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也许你的妈妈能揭开这个谜题，她在哪儿呢？
7: 我也不知道。
1: 那个，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可以帮助你找到妈妈。
7: 太好了。
6: 你身上的条纹看起来跟斑马很像，你是斑马吗？
7: 我是斑马。
0: 那我们出发去草原找斑马吧。
6: 训练手册上说，迷路的小动物最好待在原地，不要乱跑，以防它的妈妈会回来找它。所以我必须留下来照顾这个无助的小宝宝。
1: 打扰一下，请问有没有人丢了一只斑马宝宝啊？它长这个样子。
8: 可是斑马从头到脚都是条纹，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全身都有条纹呢。
0: 所以这个宝宝会不会是其他斑马的宝宝？
8: 我是说这个小宝宝不是斑马的孩子。
7: 我不是斑马吗？
6: 别担心，会找到你妈妈的。你肚子一定饿了吧？来吃块海藻蛋糕。不要灰心，你的舌头看着跟斑马的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反而更像是长颈鹿的舌头。你是长颈鹿吗？
7: 我是长颈鹿。
6: 兔兔兔，呱唧，

0: 你们附近有没有长颈鹿啊？
1: 请等我一下，我发现了长颈鹿。你好，我们正在帮一只长颈鹿宝宝找妈妈。这个小家伙是你们的宝宝吗？
2: 它不是长颈鹿，虽然它的舌头看着跟我们一样长。
3: 我不是长颈鹿吗？
4: 真奇怪。
3: 有一个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次声波，但不是来自这个小家伙的。
4: 好像是我妈妈。
0: 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把音量调大点。
4: 哦，太吵了。
0: 哦，对不起，因为你的耳朵很敏感，所以能听到那些次声波吧。你确定是你的妈妈吗？
4: 哦，确定，她是我的妈妈。我要找我的妈妈。
0: 好吧，可以看情况打破原地等待的规则。兔兔兔，次声波可能是小宝宝的妈妈，离我们不是很远，一会儿在那儿汇合吧。
4: 这是声音捕捉器捕捉到的声音，我非常肯定是附近某种动物发出来的次声波。
1: 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动物呀？
4: 我们知道你不是斑马
0: 或者长颈鹿。
5: 因为我是一只霍加披。
1: 这位女士，我们找到了你的宝宝。
4: 妈妈。
5: 罗纳德，你在干什么？你不能待在这里，只有待在我们的巢穴里才是最安全的。因为霍加披的脚会散发特殊气味，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留下气味。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尽管霍加披宝宝跟妈妈相比没有那么强烈的气味，但是最好还是待在巢穴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气味了。
4: 妈妈，
0: 太有趣了，但为什么气味会成为麻烦呢？
5: 因为我们的气味会吸引
0: 豹子。
6: 我以为午餐只有一只霍加披，但今天的午餐好像是买一送一的超值套餐呢。我真幸运。
5: 跑，罗纳德，快跑！
1: 喵！你今天可是一只霍加披也吃不到哦，伙计。
0: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6: 太难受了，为了一顿饭不值得。我放弃午餐了。
1: 哦，伙计，你真是太机智了。
0: 训练手册上说过，豹子的听觉也非常灵敏。
5: 哦，谢谢你救了我和孩子。
0: 举手之劳罢了，女士。
5: 好了，罗纳德，你现在得回巢穴里去了。亲爱的，你要记住，尽管有时候你看不到我，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霍加披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宝宝的。
4: 原来我是霍加披。
0: 是的，你是。
4: 他妈妈去哪儿了？
0: 他消失了。
5: 我正在远处放哨，到喂食的时候就会回来。
1: 直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篝火灰烬消失的原因。说不定真的有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5: 真好吃。
4: 等等，霍加披爱吃木炭，比如木头生火留下的灰烬。
5: 哦，是的，我的小罗纳德挺喜欢吃这种东西的。
0: 我的训练手册里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点。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霍加披。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海底小纵队与赤狐，
2: 谢谢你们特意来南极洲接我回西伯利亚的老家。
1: 我觉得你需要在辛苦的工作后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2: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春天是南极洲历史上最温暖的，我需要不分昼夜的研究变暖对南极洲的影响。
1: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放松，你最近太累了，好好的睡一觉吧。
2: 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个洞穴，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回来过了。
1: 好好享受假期吧，纳克教授。
3: 在我们回上玉堡之前，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2: 我只需要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满柜子的食物、爱看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宁静。虽然春天的到来让南极洲变暖和了，但北极的冬天现在才刚刚开始。什么什么？我记得这本书应该在书架上啊，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怎么也放歪了呢？哎，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你在我家干什么？
4: 我？你在我家干什么？
2: 这里是我的家。
4: 是我先来的。
2: 哼，什么时候进来的？
4: 自从天气变暖，我一路向北，然后找到了这里就搬了进来。该怎么说呢，这就是赤狐的风格。
2: 是的是的，但是呢，你现在搬进的是我们家族的洞穴，这里是一个北极狐的洞穴。
4: 哦，好吧，这洞确实不错，但是谁发现就归谁。
2: 不不，你得自己建一个洞穴，快点出去。
4: 但是赤狐不会建洞穴啊。
2: 什么？
4: 后门。
2: 快点出去。
4: 侧门，你家有很多门。
2: 快点出去。是的是的，北极狐确实会建造许多许多小洞，这样我们才能逃避天敌和入侵者，比如赤狐。再见。最后一扇门终于关上了。又怎么了？
4: 因为赤狐的皮毛并没有北极狐的那么厚，所以我在外面会被冻死的。你能收留我一晚吗？在这之后我会自己找地方，我保证。
2: 好吧好吧，我可不想你被冻僵，那就暂时收留你一晚吧。嘿，等一下，现在可是极夜，这个夜晚将会持续一个多月。
4: 是这样的吗？你不用担心，伙计，我没有什么存在感。

0: 老天，你都不用睡觉的吗？不怎么睡，赤狐在夜间活动，所以我们在夜晚。很清醒，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北极狐也是在夜间活动的。但是我这只北极狐一直在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已经很累了。嗯，看我。
1: 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2: 那个挖洞，这是本能。是的，是的，我知道挖洞是狐狸的一种本能，但是我家不需要再挖了。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停下来。你能把它修好，对吧？
0: 受够了！
2: 你要去哪儿？
0: 离你远一点。
2: 这也是一种本能，
0: 怎么回事？我们被大雪困住了，这一定是一场巨大的暴风雪。那你是说我们出不去了？是的，是的。但幸运的是，和所有优秀的北极狐一样，我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藏满了食物。
2: 我的食物都去哪儿了？消失了，
0: 自己蒸发吧。我把你的食物给孩子们填饱肚子了。你居然有孩子，所以你一直赖在我家不走。
3: 啊，
2: 你也孩责怪我吗？
3: 不，但我们现在被困住了，而且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冷。我害怕。
4: 我也是，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队长是想问你假期过得怎么样了？很糟糕，
5: 我现在被暴风雪困在洞穴里了。
0: 嗯，确实很糟糕，教授。还有更糟糕的呢，我的洞穴被人占领了，是一只赤狐和他的孩子们。
4: 一点也不奇怪，赤狐栖息地的温度比往年要高，所以他们会一路向北迁移，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占领北极狐的洞穴。
0: 原来是这样，但我们被暴风雪困住了，而且家里也没有食物。
5: 别担心，老朋友。
0: 我们会马上展开救援行动的。哦，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队长，虽然赤狐通常会向极北的地方迁徙，但他们没有做好抵御西伯利亚严寒的准备。嗯，不能继续耽误时间了。西林通、达西西，跟我一起去分鱼艇吧。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我会待在洞穴的这一边，你们嘛，待在另一边。一旦我们安全了。
2: 你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家，明白了吗，
0: 小狐狸们？明白了。很好，很好。爸爸，我好冷啊！我也是。这不是你们的错，小家伙们，快过来吧。我身上比较暖和。好吧，好吧。
2: 你也过来吧。知道吗？你不是令人讨厌的北极狐，你特别的善良。
0: 你也不是讨人厌的赤狐，而且你是个特别好的爸爸。不，你能修好，对吧？
4: 队长。 暴风雪里的能见度实在是太低了，
6: 除了一片漆黑和大暴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纳克教授的洞穴在哪里。
4: 马上启动飞鱼艇的雷达成像系统，如果它能帮我们找到南极洲冰层下流动的水，也一定能帮我们找到那几只狐狸。
7: 通过追踪体温找到它们，太聪明了。开始扫描，
4: 接收到了微弱的热信号，队长，就在正前面。
5: 我们到了，
6: 挖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挖穿了洞穴。
5: 那我们就慢慢的挖掘吧。

0: 纳克教授，你好啊！
1: 是北极熊，快跑！
2: 哦不不，这位是巴克队长，他是我的朋友。
3: 所以他不会吃了我们吧？
0: 不会，我是海底小纵队，是专程过来救你们的。
4: 我们把食物柜全都装满了，
5: 这些食物足够度过整个冬天了，纳克教授。
2: 好好，谢谢了，我的朋友们。
6: 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不会饿肚子。
3: 难道你要去别的地方了？
2: 是的，是的，我要回南极洲考察站工作了。
7: 不，纳克叔叔，我们不想让你走。
6: 你们想在我家里住多久都没有问题，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3: 我很抱歉把书弄乱了，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还把椅子弄坏了。
6: 就像你说的，这是本能，
3: 但我保证从现在起会小心地照看这里。
6: 我相信作为一只赤狐，你一定能做好这件事。
2: 再见了。
6: 现在我终于可以享受久违的宁静假期时光了。
2: 什么什么？我不记得我把舱门打开了呀。
6: 琥珀，放过我吧。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赤狐。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活埋中国。
7: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8: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4: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9: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1: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13: 五排集合，全民开打。 2026离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羽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怕酣战过后，还能别心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群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独立。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

0: 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一路晚会呢。

个节目，捉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3: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边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5: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叫你们赶快不和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1: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2: 哎，你灭了，
3: 少点是不是？
2: 辛苦了，
3: 没办法。
4: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5: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4: 啊，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6: 上
4: 快。
7: 哎呀，走吧，快上上上上。
8: 怎么了？
9: 谢谢。
4: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

0: 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4: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9: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社交局等你一起开球。
1: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大惊小怪。

0: 家。
1: 就你懒，你怎么老支持？
2: 谁？干什么的？没把军鼓吹的。
1: 事儿真多，一烟呛你坐这边。
3: 你别抢！
1: 哎，我那
2: 什么情况？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师的。美八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1: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哎，
5: 灭了，
1: 少点是不是？
2: 哎，辛苦了，
1: 没办法。
6: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6: 哎，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7: 上车！
6: 快！
5: 哎呀，
7: 快上车！
5: 怎么了？
6: 谢谢。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啊。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嘛。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
0: 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3: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4: 好。
3: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4: 连长，
3: 我掩护你，你快走。
4: 你
3: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啊，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绑架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站走。走。走。
4: 走。
5: 慢着。
6: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6: 你同共产军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0: 住了吗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停手！

0: 要通行证吗？
1: 医生，
0: 李班长，
2: 有。大伙走，
1: 走。阿玛尼，
3: 你
1: 不认识我了吗？
3: 你是方勇，
1: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1: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1: 今天。
3: 今天？
1: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3: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4: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3: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3: 好吧。

0: 乔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狄仁杰配合演呢。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好，上车，快走吧。
1: 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我们送过炮弹呢。嗯？怎么，上尉，你忘了？
1: 啊，你们辛苦了。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时候到了。
1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们看，金达莱，
1: 金达莱，
0: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1: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0: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2: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啊，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站走。
1: 走。
3: 走。
4: 走。
5: 慢着。
6: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放开
1: 我！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0: 住了吗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0: 这是我们的防区，
1: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

0: 阿曼尼，
1: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这里的地势戒备很严呐，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吉普，空军。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就三个人，
1: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0: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一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一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安，
1: 啊，啊。
0: 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2: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2: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

0: 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2: 哎，哎。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

0: 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 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

0: 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连长，是。乔然增援的敌人上来。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活埋中国。
7: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8: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9: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1: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时候到了。三日夜灯火长明。 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2: 对，
1: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
1: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
1: 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到那边去逛高楼，高楼在高
1: 他白动站住我俩跑站住不是去站住
2: 报告
3: 进来
2: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3: 都查对过了吗
2: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3: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2: 是
3: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203小李子回来了
4: 203
3: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4: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3: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4: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3: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5: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
3: 你看上你
6: 三老四少刚才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3: 不准说话老师带着
7: 跑人了
3: 跑了跑人了快追
7: 快

好了，跑了。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知道了。
0: 金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0: 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
1: 快快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
3: 两口子满大洋，一对
2: 看得
3: 见，藏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2: 快，
3: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那大脸儿来，
2: 不不不，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刘奶奴，什么价？

0: 来的火，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生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
1: 好吧的，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4: 说，
0: 精神焕发，
1: 就不要还了，
4: 还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2: 哎，三爷，
5: 啊，接礼，
6: 接礼。

0: 有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幸亏了，这前面，大天翁，你回来了。
1: 啊，好啊，大家好啊。哎，你好啊，你回来了，好，回来了，回来了。
2: 下要看清，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奉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4: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4: 是，
5: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4: 好，
6: 向前。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1: 建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7: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8: 共产党万岁！
9: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10: 三爷，我们听到了，
11: 我们也看到了，
10: 突突的冒白烟啊，
11: 还闷闷直叫唤呢。
9: 他骂了爸子。
12: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10: 共军，
9: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3: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9: 好，越快越好。
14: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13: 三爷，瞧我的了。
9: 共军

0: 203，
1: 哎，坦克，坦克，203，坦克，203。
0: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4: 203社长到，
0: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5: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2: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1: 什么？
0: 这个
3: 不会的，
0: 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3: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3: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4: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哼。
5: 哦，原来是这样。
6: 慢打，慢打，老九。
7: 三爷，共军来了。

0: 九，我叫你别打。
1: 怎么，三爷？
0: 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1: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0: 老九，好枪法，
2: 是不坏啊。
1: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1: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的轨迹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冲上去，快！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2: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
2: 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上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2: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易三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3: 右，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4: 走，
1: 走，快
4: 走，
1: 快
4: 走，快走。

0: 妈的，车怎么停了？
1: 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
0: 把火车给他砸了。
1: 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
0: 弟兄们，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1: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2: 民兵，跟我来。
1: 弟兄们，冲啊！

0: 叫进来。
1: 咱们走，
0: 到了。
1: 咱们这，
0: 饶命！
1: 舅舅，快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陈昌德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去。
2: 哎，老孙，老孙，
3: 老孙，
2: 老孙，
3: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3: 刘继堂
5: 有，
3: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5: 是、啊。
3: 刘继同志
5: 有，
3: 出发的秘密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5: 二零三，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2: 15颗，16颗。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

0: 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
2: 是
3: 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干什么来了？
1: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2: 来，是不是你
1: 三爷厉害？说，
5: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5: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1: 不要笑！
5: 你耍花招啊你！
1: 三爷，他不是胡彪。
5: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5: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5: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5: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

0: 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2: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2: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3: 你还没喝醉呢吗？啊！
0: 喝了完了，
3: 醉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4: 这
5: 说了就忘了，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刚说瞎话了！
3: 你刚才你自己也
1: 承认你干嘛？
2: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猜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3: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3: 你说
1: 实话
3: 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3: 说。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他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报连长
6: 有。
0: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
1: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7: 三爷，酒也不能走啊，留着也不能走啊。

0: 老九，
1: 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
0: 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2: 嘿嘿，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5: 三爷，
2: 把他宰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2: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弟兄们，弟兄们，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刑家，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特别多，又也多，
1: 我的哥也玩
2: 的，瞧来你，
3: 瞧来你，
2: 瞧
3: 来你，瞧来你，
4: 别动，你别动，
3: 喝喝一口吧，你一。
5: 多喝多喝，
6: 老太爷的福，
3: 喝吧，
6: 老太爷的福，多干
7: 干。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酒多肉多，大家多多的喝啊！
4: 九爷，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8: 这里有一洞，
4: 你也别动啊！
9: 师弟们，都不要乱，你等我指挥。
10: 不是，我做女保干什么？出来，
9: 把枪支拿好。弟们，

0: 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

0: 乎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

0: 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团副，你当得好啊！203，子龙同志。

0: 李永琪同志，
1: 小白鸽，
2: 杨队长，
1: 高波。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

0: 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龙哥，今晚的行动有点蹊跷啊。你也觉得他有嫌疑？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不像，他出手很果断。
2: 长官，是雷管，有多少？
3: 数量不多。
2: 队长，发现个活口，
3: 送医务室，告诉杨坚必须救活。
2: 是，走。
3: 查这条船经过的所有港口，上下货物数量，还有去向，每一批都要查。
2: 是。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发号施令？让你们家老太自己来，朱俊。哎，报告，
1: 进来。
0: 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没留住人，让对方给跑了。
1: 查到什么了吗？
0: 只有少。

0: 这个伤口已经被我们处理过了，伤口已经愈合了。
1: 杨主任亲自抢救，
0: 看来伤得不轻啊！
1: 打在心口的位置，
0: 这条线不能丢，盯紧它，一旦清醒，第一时间审讯。

0: 我发现了，你进门就不能带点事儿吗？我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请？
1: 老谭，老谭，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你知道那得多少刀吗？
0: 知道这么重的伤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吗？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
2: 我那儿有两瓶波尔多红酒，要不要尝尝？
0: 说吧，
2: 你想问什么？他什么时候醒？
0: 命是保住了。
2: 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码头的事儿不简单，他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不见得，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这个。
0: 充其量只有7.6毫米，专业，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开的。
2: 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堆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
0: 按照他倒地的方向，枪声响起前。
2: 他应该是瞄准你的，
0: 会不会是榴弹？
2: 不可能，
0: 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离心脏瓣膜不到1厘米。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
2: 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
0: 应该是这样。老谭，竟然会有敌人救我。
2: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会是谁呢？我知道啊，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来，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大，又一个骨盘出现了。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
2: 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
0: 嗯，
2: 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
0: 知道一些，但不准确。
2: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按照惯例，在正。

0: 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1: 确实反常。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0: 嗯。
1: 啊，顾盼怎么样？
0: 啊，让我刮目相看。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2: 起。蹲。起。蹲。起。
3: 报告。
2: 好。夏恩出列。
4: 是。
2: 黄副校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4: 是。
5: 黄副校长，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很奇怪，它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
1: 谭教官，尤其是。 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2: 好，走。

你说什么了？我想想，是谁杀了他？

0: 谁？
1: 王副校长，麻烦你出来一下。

0: 你在审讯他，是测试。你这样会毁了他。我知道他很优秀，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青山要的是会拿枪的特工。
1: 校长同意吗？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
0: 否则只能被淘汰。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 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职责。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妈妈，妈妈，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
1: 全家人去郊游，以后。

别急，还有最后一下，放心，只是葡萄糖而已。 给他吃了一颗帕罗西汀，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暴躁的情绪，葡萄糖可以加速镇静剂的药效，头疼和恶心可以让他很快醒过来。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的重量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0: 别走，别走。
1: 在青山，除了蒲从，你最大的对手是黄素梅，她负责美期学院的综合测量，其实是对每位学员进行忠诚度考核。
0: 我要怎么通过她的测验？
1: 黄素梅说过，没有一个人是不说谎的，所以一个人全说真话或者全说假话都不可信，只有无限接近真实的谎言才难以拆穿，有漏洞所以才真实。你八岁那年父母遭遇抢劫身亡，你搬到济南和外婆同住，这是你不堪回首的经历，也是你想极力隐瞒的事实。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掉以轻心。黄素梅是审讯大师，她能把审讯变成一门艺术。来青山之前，他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博士，一旦被他盯上，你必须想到应对策略。
2: 这个女人看手相啊，她就得看九宫，这个大拇指呢它是君，小拇指呢它是臣，这个君和臣在一起吗？
3: 谭教官，
4: 你怎么来这么晚？
5: 我先去宿舍找的你，人不在，想着这里女护士多，哼，果然。你赶紧的，我今天忙。
4: 嗨，谭仲文，你别拿我这个真佛不当菩萨，

0: 天很有可能是你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要大写特写的一天，这全都是因为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我有一个惊天的发现，你想不想知道？
1: 你爱说不说。
0: 谭仲文啊，谭仲文，你别看你才高八斗，勇冠三军，你今天要是不娶我，我告诉你。
2: 谭仲文，
0: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
2: 有紧急情况，校长请您和杨主任去趟会议室。校长。
3: 校长，
4: 校长，过来听听，有些发现。
2: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敌人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5: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6: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0: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4: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0: 是。
6: 校长，我跟他去。

0: 干嘛？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赶紧分析成分，快点。
1: 根本就不用分析。
2: 什么意思？
1: 自己看看鞋底。嗯。你是不是猪啊？
3: 涤纶，耐受性好，强度高，是用来做棉纱的原材料。
1: 所以，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棉纱厂，就是仓库。
2: 上海的棉纱厂有几十家，嗯，除了正在使用的，剩下的应该范围缩小不少。我立刻通知校长，立即进行排查。
3: 等等。
0: 有病啊！
1: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顾盼也许还活着。

这是你送给顾盼的耳钉，我感觉他回来了，而且是他救的。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共两件。
0: 哟，收获不错嘛。
1: 杨主任，
0: 没事。
1: 杨主任，
0: 你忙你忙，我还看看有啥好东西。
1: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一共两双。

0: 那个，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这件事不要告诉老大，有地图。
1: 这里是码头，离松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谦，帮我查这一带的棉纱厂。
2: 好。

0: 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2: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几家，
1: 范围还能再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
0: 这家。
1: 还有多长时间？
0: 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1: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你觉得他有嫌疑？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你觉得谁有嫌疑？
1: 所有人都有嫌疑，
0: 也包括我。你这么聪明，不会干这种傻事吧？那他呢？
1: 如果不是他的话，或许他跟你一样聪明。

0: 你这是要回来？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1: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0: 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
1: 我对你们的计划没有兴趣。
0: 哦，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校长好。
1: 校长，
2: 中文呢？
1: 不清楚，这是从杨谦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准备离开。

别动，走，报告，周围没有可疑的人，撤，走，去下一个地方。

0: 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0: 青山？

0: 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是，
1: 我半年前本应该死的。
0: 古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能死。
0: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0: 我在审讯你，不是你在审讯我。你应该知道，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来的。
1: 是谁？说。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

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

0: 观，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

0: 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6: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8: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2: 一会儿跟着我，
13: 一起往外冲。
1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1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1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3: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6: 时候到了。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

0: 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怎么看？在这件事上，顾盼没有嫌疑。
1: 里面处理的怎么样了？
0: 资料基本销毁干净了，我们随时可以撤离。
1: 马上撤离。

0: 先生，
1: 放了谭仲文。
0: 什么？
2: 这是命令。
0: 好，我明白了。古盼，放了他。所有人撤。
3: 动作快点。

0: 你们几个继续坐进去。
1: 是。
2: 谭教官，你怎么样？
3: 没事。

0: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些证据全部用在上。
1: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2: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0: 谭长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
1: 谁？送餐的。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长官，这是你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下午5点一刻。 将军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钦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2: 美国方面呢？
1: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属下失职。 没有查到更多消息。
0: 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各国记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沈谷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2: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
0: 你还是个军人吗？如他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件事情，
1: 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说一说其他的发现。我有证据证明，
0: 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执行命令。

0: 我们要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
0: 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火线不小，怎么样？比一场？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嗯。这伤是他打的。
3: 他不是老实派去的卧底，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4: 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
3: 太熟了！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2: 帮我个忙。

0: 怎么是你呀？讨厌，吓死人了。
1: 大毛衣呢？给我的。
0: 对呀，可是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呀。
1: 整个青山谁最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是我呀。大到实体解剖，小到给学员心理治疗，每天还要陪校长开研究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哎，我这一天天的头都疼死了。你看，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来了吗？不过你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浑身不自在，要不去我那儿？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呀？
1: 刚刚码头不是出状况了吗？校长带人出去了，一时半刻完不了。
0: 真的呀？
1: 当然了，我就是溜出来的。走吧。
0: 好呀。我锁下门。
2: 我来，千万不要碰坏你的纤纤玉手。好了，走吧。

0: 发泄完，舒服了。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你漂亮。哎，你别不信，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
1: 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
0: 是好话。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啊太憋着了，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呢。
1: 哪来的苹果啊？
0: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啊？
0: 因为，你有故事。

0: 龙哥，这几位是？
1: 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嗯。
2: 哎，老谭，怎么样了？发现了什么？你说呀，你说呀。
3: 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了，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2: 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
3: 那也不会连入学的信息也没了吧？

0: 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
1: 我也相信他。

0: 美军方将在晚宴前会晤，为了保持会场次序，请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记者从后面记者通道有序进入。谢谢大家。
1: 哎，
0: 谢谢大家。

0: 你们什么人？我们奉军委会第二天的命令，正式接管中美航空会谈的安保工作。
1: 这是首令。
2: 王主任，怎么回事？这是军事委员会的首令，
0: 让他们进去配合工作。是。
1: 进。
0: 无声交集，不要惊动任何人。是。 今天晚上发了多少通缉证？
1: 40个。15个记者，20个官员，5个嘉宾。
0: 嘉宾都是什么人？
1: 今晚签约后助兴表演的嘉宾是声乐汉声乐团的人，由美方指定邀请。
0: 歌厅代表除了官员本人，还有什么人？
1: 今晚事关重大，除了他们自己能进，副官和秘书一概在外面等候。

0: 这个叫何飞的，进去了吗？10分钟前进去的。
1: 他的身高、长相、衣着、服饰，给我复述一遍。身高1.75米左右，穿浅灰色西装，戴黑色边框眼镜。
2: 秘密逮捕何飞，为什么是他？
0: 其他的记者基本上都来自于上海的各大报社，唯有他是来自于香港，没人见过，很容易以假乱真混进去。
1: 是。

0: 哎，兄弟，这条路不是去雅欣饭店的。龙哥，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0: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姓名，
1: 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0: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驳。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青山。明白。
2: 发现何飞，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3: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查？
2: 不能因小失大。
3: 好，
2: 这次中美航空合作，包奖非常重视。
3: 是。
2: 找几个人。 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4: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2: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4: 是。

抽烟吗，龙哥？哎，兄弟，前面那个路口左转，我们可以节省5分钟。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0: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
2: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
3: 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
2: 有没有地下建筑？
3: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机要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非常好，顾盼，你画的非常仔细。经济阁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暗道？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1: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可以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0: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好，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
2: 顾盼，
0: 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
2: 我还没讲完。 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它是青山军校的暗哨。
0: 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2: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0: 我去拿些柴火。
1: 外面天冷，加上件衣服。
0: 真啰嗦。

0: 时开门，否则我就打死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现在开始发报。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1: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2: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1: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3: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1: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3: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0: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
1: 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2: 各位，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地下机要室。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从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
1: 你可真笨！
2: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0: 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
1: 明白。
2: 谢谢。

校长，我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武器。

0: 别说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
0: 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1: 来，你告诉我是哪个造谣？我们要买十个八个手榴弹，我炸死他。
0: 说人话。
1: 外面都什么人啊？
0: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三款砖有部秘密电话，是独立线路，打电话到雅欣饭店，回禀九路。
1: 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0: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

0: 一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石湾虎骑，青山危险。你耳朵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化人。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那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年少无母。
2: 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

0: 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 校长，核实吧。他是亚新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下面有请李将军上台讲话。衷心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富有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4: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riend.
5: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
6: 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0: 没这么简单。
7: 校长，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3: 什么？留十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

1: 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2: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3: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4: 插上咱们的钢刀。

遭到攻击，承认。

你能告诉我，控制机钥匙的人都在哪儿吗？你不说，其他人也会告诉我。

0: 黄校长，开门吧！潜伏人员的名单，我必须拿到。
1: 青山纪要室是国民政府特级机密重地，我没有这个权利。

0: 我们黄校长是一名出色的心理专家，果然是临危不惧啊！现在在外面有你八名队员，从现在开始，每隔10秒钟我杀一个人，直到你开门为止。
1: 我不管你是故意日本人或共产党，你这么做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苏莹。
0: 冯校长，因为你的缘故，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再给你最后三秒。一。

听闻黄校长有一双听风的耳朵，在成为机要处长之前是青山最优秀的侦听员，可以捕捉到常人难以察觉的信号，是这样吗？

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现在听到的，将是你在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0: 谢谢。走。长话短说，谭教官说，码头案只是演习的一部分。我通过现场遗留的化学物联系到了棉纱厂。原来他是这样找到我的。我事先不知道这事儿与你有关。
1: 没关系，利用演习行使实战，也只有仆从才能想出来。这个老狐狸，他更像一只蝎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随时可以出来给人致命一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仆从的办公室后面有个密室，保险箱里有个黑匣子，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1: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把黑匣子拿出来？
0: 这帮汉奸留仆从的人，我带不走。他们也是为了黑匣子而来吗？
1: 不是，他们是来拿青山潜伏的特工名单。

0: 很久没见过他。
1: 教官，现在进攻的话，是不是太鲁莽了一点？

0: 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青山的视野范围，命令所有的人换装，再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夺回青山的控制权。
1: 走。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找到王校长。刘雷，
1: 到。
2: 有没有什么发现？初步判断是起爆装置上的电路发生了短路。
1: 指纹情况呢？对方的手法非常干净，提取不到任何痕迹。哦，校长，炸药的种类也非常特殊，黑锁金，军用级别，威力是 TNT 的 1.5倍。
3: 有没有可能找到他的来源？这种东西黑市上很多，查起来比较难。
4: 那两个打到亚新的电话，查理怎么样了？
5: 第一个电话是从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出来的，第二个电话是从青山内部打出来的。
3: 昨晚的线路不是都被掐断了吗？
4: 电讯科分析结果是，有可能一部私自搭建的线路。
1: 目前还在彻查，你怎么看？这本是件立功的事儿，青山内部却没人提起。这个人肯定要掩盖一些事情。
6: 查一查。也就是说，夏恩有十分钟左右不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对。行动中，他有其他什么异常吗？那倒没有。
7: 我看到他击毙了对方的人。轻点！你一个大老爷们，你还怕疼啊？
8: 啊！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7: 你猜我昨天晚上见着谁了？
8: 猜不着。
7: 我见着顾盼了。

0: 我确定，顾盼根本就没有变，是他救了我，还告诉了我地下室那部电话。既然顾盼没有变，那说明什么？说明青山的内部有问题，一定有人出卖了他。
1: 会是谁呢？
2: 何欣啊，我问过行动队了，你去的那个仓库，他们是最后一站再去的，以他们的军事素养，怎么可能？而且作为
3: 校长的副官，他熟知青山给特工下达命令的所有环节。你早就开始怀疑他了，校长。我怀疑青山有内鬼。赶紧的。
2: 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来到青山，攻击目标非常明确，说明对内部环境非常熟悉。
3: 有怀疑的人吗？
2: 夏恩，昨天晚上他曾经失踪了10分钟左右。校长，我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嗯。

0: 你说的这些值得一查。
1: 是，那我近期就安排一次测试。
0: 我看了昨天晚上的情况简报，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多的资料当中找到了潜伏名单。第二，青山所有的电话是否全部被切断？
1: 的确，所有的线路都被切断了。至于对手
2: 如何找到潜伏名单，
1: 属下也纳闷，这也是我怀疑青山有内鬼的原因之一。
0: 好了，你去吧。
1: 是。

0: 喂，进攻青山，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你在质问我？
1: 不，是请教。蒲校长，你把你的人安插在我这里，似乎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你拿走了潜伏名单，有问题吗，先生？
0: 顾盼是不是还活着？
1: 你认为呢？为什么？
0: 自然是有它的用途。
1: 有些问题，
0: 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诸位，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的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

0: 你看看，认不认识？不认识，他们跟我不同期，应该直接守服从指挥。谢谢，你辛苦了。
1: 金明，陪我出去走一趟。我们不应该先去向松本先生汇报吗？
2: 来得及，走。
1: 昨晚留在学校的成员总共是32人，除去没有战斗力的行政人员，还剩24个，对手对我们内部环境非常熟悉。 这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这说明我们当中很可能存在内奸。我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包括证明人，全部写下来。王明。

0: 龙哥，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0: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1: 青山。

0: 和昨晚的时间一样，你想印证什么？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昨晚的行动都在计划之内，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路口换了行程。你怀疑我？我可以怀疑任何人。昨晚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 你抽了一支烟，然后将烟扔出来。如果有人捡到这支烟，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计划，就可以通知青山快速回访，对吗？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谢明，你来。
1: 先生，请问有预定吗？不好意思，
2: 没有预定。
1: 先生，看来你没有搞清楚情况。你知道这里的股东在法租界是什么背景吗？
2: 跟我走。
1: 我要是不走呢？
2: 我打死他！

0: 校长，您看有点意思啊。是的，他跟您有很多共同的喜好。巧合、异乎人为。
1: 龙哥，核查过了，亚新饭店前台接到电话的时间是8:40，打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2: 怎么样，龙哥？怎么审？
3: 今晚不审。

0: 老四。
1: 队长，明天早晨去一趟松本先生那儿，把大青山的事情跟他汇报一下。这次咱们自己的兄弟死了有六个，损失不小啊。
2: 是啊，明哥，兄弟们有很多议论，新来的那几个好像都是日本人，打青山的时候有危险全是咱们弟兄先上。
1: 行了，少说两句，我心里有数。回去吧，这个点回去还能推两把。来，开这辆车。
2: 谢谢明哥。
1: 让顾盼把车门修一修。
2: 好嘞。

0: 现在审效果最好，谢明，你来。好啊。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现在在上海，最忙的就是日本人。
2: 既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我们就聊一聊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吧。你想知道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在法租界，大家都叫我云杰。
1: 昨晚7点至9点，你在做什么？在店里。你到底想问什么？
2: 除了雪茄，你还做什么生意？
3: 还有红酒，你到底要干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几点打的？
4: 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5: 把这个车门去修一修。
6: 哎，等一下，
5: 这什么？

0: 请慢走。
1: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心情好，给点钱吧，给点钱吧，给点钱吧，心情好，给点钱吧，姐姐给我点钱吧。
2: 怎么回事？
1: 昨天被一帮人带走了。
3: 萧吉干手里有加密的雪茄，表示我有危险，去找法租界工董局，博努瓦总统。

云姐，你长得非常美，这个针筒里是剂量非常小的水银，不足以致命。不过，我会持续为你注射。

我让你现在就给他注射。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身后的人又是谁？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

0: 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6: 为了我们的家人，
7: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俊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说。
1: 是笨笨。
0: 他是谁？
1: 他是法国使馆的人，他在我那儿藏了鸦片，是走私到上海的。我只是负责帮他销货，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2: 报告，松本先生让两位立即去他的办公室，还有这个女士也让我们立即释放。

0: 作文先生，在法租界任意抓人，而且抓的还是总统的人。二位先生，你们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
1: 不敢。

0: 龙队长，陆兴明的疑点解除了吗？
1: 何玉松明先生，兴明的疑点已经解除了。
0: 保持必要的警觉是没问题的，但是无端的猜疑会令战斗力锐减。
1: 是，
0: 你中国的那些手下对你的管理已经是心生不满了。
1: 明白了。

0: 龙队长，你先出去吧，我还有话和龙队长说。清明，坐。
1: 老师，前晚的行动，
0: 攻打青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命令是来自另一个渠道，灵儿，对你的猜疑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通过了测试，从现在开始你和顾盼将说

这间位于街角的新世界杂志社，就是松本说的另一个渠道。日本军方在上海最神秘的情报机构蜂巢，其隐匿之深，即使上海的日本驻军，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它的存在。它直接听命于参谋本部，是侵略者保密级别最高的情报机构。那个神秘的金先生掌控着这里的一切。龙志杰单线和他联系，他们的爪牙渗透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地监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并源源不断地向军方提供情报，为全面侵华做准备。穿过回廊通幽的过道，通过电梯来到下层，这里才是蜂巢的核心。那些破坏民族抗战、屠杀革命者的罪恶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0: 黄副校长，特务科071号夏恩带到。
1: 很好，你只有5分钟时间，记清楚所有内容。季长林，对外身份是市政府城市管理处工程师，实际上是一名潜伏多年的间谍。前天晚上，青山军校发生袭击事件，经查实，攻防部署就是这个人泄露的。
2: 一个工程师是怎么取得军校的攻防部署的？
1: 季长林七弟有军事背景，他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
2: 那这个人呢？
1: 已经被控制起来了，经查实是收了贿赂。这个人只不过是季长林获得情报的一颗棋子罢了，已经在送往南京的路上。
2: 需要我怎么做？
1: 让他交出联络人、联系方式以及每次执行任务的时间地点。
2: 是。

0: 请拿一杯水进来，给他倒一杯水。他很聪明，解开手铐能快速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好感，降低对方的提防心。
1: 这么做太冒险了。
2: 谭教官，你应该相信你学生的判断。

0: 感觉好点了吗？
1: 你想问什么？
0: 你很直接啊。
1: 我要说的你们都查到了，
2: 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
0: 那你可以说一些我们没查到的，比如说你们拿到攻防部署之后把它给了什么人？
1: 给了需要的人。
0: 需要的人是谁？你们是怎么接触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我就换个话题。青山军校戒备森严，你们凭什么认为

0: 放心吧，后面没有尾巴。你怎么样？休了几天夜，还活着。
1: 他们为什么抓你？
0: 日本人在上海抓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哦，对了，以后不要去雪茄吧找我了，有什么事情我会来找你的。青山有什么收获吗？
1: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那晚我没办法行动，我打算做一个假的，让夏安换出来。
0: 可行，我认识一个手艺人，可以模仿得很像。匣子长得什么样子？
1: 全身金属，好像是乌金，拿起来里面似乎有液体在流动。
0: 你说的是防盗装置，里面这种液体是一种酸，它置于金属外壳和玻璃夹层的中间，一旦受到剧烈的震动和撞击，玻璃夹层就会破碎，腐蚀性液体就会立刻毁掉由特殊材质制成的纸张，你想要的东西会随之被毁。还有，这个密码一共有六位数字，一旦输错其中一位，自毁装置也会随之开启。
1: 那就先换出来，再想办法。
0: 嗯。
1: 云姐，你帮我查一个人。
0: 谁？
1: 赵碧云。
0: 夏安的母亲。
1: 没错，莫有信的妻子。可是我在普从的办公室居然发现他的照片。
0: 普从、赵碧云、夏恩。好，我现在就去准备。
1: 罗新明是谁？
0: 谁？
1: 没事，我好像弄错了。
0: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天已经很晚了，早点休息吧。

0: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你消息可够灵通的呀！不是我消息灵通，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所有人？又是王敏说的吧？
1: 这回你猜错了。不是他，那你怎么知道的？我们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宿舍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察觉不到呢？
0: 那你们一晚上没睡？
2: 都在等你，你好歹说一下什么情况吧。
0: 我去了监牢，
2: 然后呢？
0: 差点死在里面。
3: 消息结束，集合。

下边进行负重越野，两人一组，纸条上有你们各自的路线，以中午12点为限，先到的有奖励。两人中若有一人掉队，两人都要受处罚。现在计时开始。

0: 金先生。
1: 对，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就是蜂巢组织的领导人。老师，我有个推测，神谷先生费尽周折想要传递的情报，一定是日本军方下部的战略部署。他的死，日方很快就在追查了，那是因为这次暗杀原本就是日军方设计的。
0: 那青山为什么要参与到刺杀神谷先生中呢？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和美协定签署以后，国民党内亲日派是日渐庞大，我推断青山内部也有奉长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蒲松。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进攻青山很可能就是一场戏。
1: 龙志杰从青山的机要室里找到了一些文件。
0: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1: 顾盼在蒲松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个黑匣子，能被蒲松藏起来的情报一定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我已经向金先生汇报了。
0: 你这样做顾盼有危险。
1: 老师，我也是昨天突然想到的。当初龙志杰听命于金先生留下了他，很可能就是为了这次进攻青山。我这么说反而能保证他的安全。顾盼一定会利用夏恩偷出黑匣子，在此之前金先生不会动他。等事成之后，我们就来一个以假换真。
0: 好，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1: 老师，我姐怎么样了？
0: 别无大碍，放心吧。

0: 他已经进行多久了？潘教官，现在才刚刚开始，你要担心，未免也太着急点了。这么多学生，你为什么一再选？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同时也是青山的，他必须经过这一关，我们才能完全信任他。检验一个学生是否忠诚，有很多办法，为什么单挑这一个？那你的意思是，我在保证他？是。
1: 笑话！我怎么会针对一个学生？
2: 因为他一再的质疑你的权威。好了，保安静一下，听完了再说。

0: 小姑娘，别硬撑啊！啊，为这点小事儿不值得。
1: 手拿开！
0: 肯说话？见过他吗？
1: 他是谁？
0: 他叫姬昌龄。

0: 是我们的人。
1: 你们的人，你是谁？
0: 别考验我的耐性。把人抬进来。
2: 是。

人关在什么地方？

0: 你先看着，我上个厕所去。没事儿，那绑着呢，我跟你去。来，走吧。
1: 进入监狱里，你怎么知道？青山军校每年都会对学员进行不定期的实战训练，我见过他。
2: 他说了什么？
1: 他说。

你们两个干什么？出事！追，控制火车站和码头。

0: 这边。就是在这儿呢。
1: 你慢走啊。
0: 这里太复杂了。
2: 做我们这一行呢，都是做熟不做生。如果有生人在，他是不会跟你做生意的。
3: 开开开开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一个吧。

0: 怎么样了？
1: 可以了。
0: 这也不长。

0: 我们确实无案，但是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我会提醒他，让他小心。云剑，我隐约觉得，仆从就是害我的那个人。夏安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
0: 这样，我先走了。

0: 是我，
1: 霞儿，
0: 我出来了。
1: 你在哪里？
0: 霞飞路上。
1: 你先别慌。
0: 霞飞路交叉路口有个唱片店，后面有一条隐蔽的巷子，你在那等我。

0: 现在从头到尾告诉我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不要遗留任何细节。
1: 前天上午谭仲文带回来了一个叫季长林的人，当晚黄素梅就安排我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成绩计入考核评分，之后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和你一样都在日本组织间谍内部。
0: 你确定他是我们的人？
1: 应该是吧，他知道你在这边的状况，要不是我及时阻止，他差一点就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了。
0: 继续。
1: 之后我们像往常一样参加野外训练，突然有几个人冲出来把我们抓到了一栋大楼里，不停地问我季长林被关在什么地方。
0: 据我所知，我们没有派出任何人进行这次行动，这应该是黄素梅所策划的。
1: 这是个陷阱。
0: 庆山军校历来设有刑讯科，黄素梅喜欢把学员放到一个极端恶劣的残酷环境中进行严刑拷问，看他们是否经受不住而叛变。还有那个季长林也是假的，不过这个情况

0: 也是皇宿门意料之外的。青山军校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一座魔窟。为何这么说？据我所知，墨家惨案的幕后真凶就是青山军校。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
1: 普从也脱不了干系。普从。 我要报仇，不行！夏安，目前还不是时候，也对付不了不从，不要拿生命去冒险。联系谭仲文，他会把你带回青山。不过你要事先想好，怎么跟他解释，没有在逃离的第一时间联系学校。

0: 喂，
1: 谭教官。
0: 夏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在黄浦江路的教堂。
0: 好，我立刻来。
3: 找机会把针都换掉，注意安全。

0: 出来这段时间为什么不立刻跟家里联系？
1: 只有我一个人跑了出来，我害怕。
2: 你说过不能丢掉自己的搭档。
0: 别害怕，
3: 这么巧，
1: 你跟踪我。
3: 你太紧张了，小姐，或许可以换个词，偶遇，商量吃个饭。
1: 好。校长。
4: 校长。
1: 这是测试。
5: 你这科成绩很优秀，还要多谢谭教官把你带回来了。
1: 你知道这是个骗局。
6: 好了，人回来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有训练。
1: 是。
6: 龙恩，你过来一下。
7: 这不仅是针对夏恩的测试，也是在试探我。黄素梅认为夏恩跟顾盼有联系，如果我今天不把他带回来，那是不是代表我跟顾盼也有联系？死的人就是我了。
6: 每一次一谈到顾盼，你都不淡定。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而他已经叛变投敌。
7: 校长，这里面有太多疑点了。我认为顾盼是有苦衷的，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杀掉，活着回来？

0: 也许他们另有目的吧。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你也不要怪黄副校长。
1: 为什么没被沙家活着回来？
0: 先生，我请求您放了谭仲文。

我会叫你，这边吧。

0: 这家餐厅还不错吧？哼，法国菜很懂情调。男人嘛，知道一两个好去处，总是有用的。
1: 你找我来，不会只是单纯的吃饭吧？
0: 只是吃饭，
1: 那恐怕饭是吃不了了。
0: 顾小姐难得赏光，岂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 本是打算吃完饭之后交给你的，现在是等不及了。哼，一条丝巾而已，不用这么麻烦。顾小姐的丝巾，对于我来说可不单单只是条丝巾。
1: 那是什么？
0: 自然是亲近顾小姐的机会喽。
1: 可是你这个人，并没有让人亲近的想法，是吗？没关系，慢慢来。最起码，我们最终不会成为敌人。现在可以点菜吗？服务生，您好，我要一瓶酒。好的。
0: 两颗惠灵顿牛排，其他的菜随意搭配。好的，谢谢。你一直在查我。惠灵顿牛排。 制过程要7道工序，入烤箱前要先入油，趁热再加上2勺黄芥末。有些人呢不爱用鹅肝，其实啊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你帮着忙。嗯，顾小姐，把碟拿红酒。

0: 你看，我这儿来，我是在帮你。你究竟有什么目的？街对面30米处停着一辆车，车上坐着2个人，另外靠在电线杆上拿着报纸等车的那个人。 你说，他们在哪儿？究竟想要了解些什么？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靠近一点，保持微笑，再近一些。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2: 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5: 鬼子要不来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
7: 一起毁灭中国。
8: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9: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0: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的。
11: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2: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3: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4: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等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时候到了。
15: 3日夜灯火长明，3日夜思想交锋，3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 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靠近一点，保持微笑，再近一些。

0: 你们干了久了？大概从霞飞路开始。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
1: 就算我不说，你早晚也会察觉到。这个黑锅，我可不背。

0: 为什么帮我？你现在还觉得进入这个组织可以帮你复仇吗？我有我自己的方式。蜂巢这个组织比你想象中的复杂，我们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知道，它应该隶属于日本军方本部，可能是通过战争获取暴利。 也有可能是更高规格的情报机构，谁知道呢？他的势力很庞大，很多国民党的高官都是他的成员。你告诉我这些，目的是什么？跟你合作。合作？嗯。什么意思？我上位，你复仇。
1: 他见过顾盼，他们在一家法国餐厅里待了接近一小时，举止很亲密。哦，罗兴明点了两个牛排，一瓶红酒。晚餐过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很好。罗兴明邀请顾盼到我，直到傍晚7:20，他们离开我们视线。过程中，除了上餐的服务生，罗兴明也没与其他人有过接触。
0: 他知道你们在跟踪他，所以利用顾盼演了一出戏给你们看，转移你们的视线。
1: 我们还要跟踪下去吗？
0: 不必了。他既然知道我派人跟踪他，再跟下去也没意思。我倒是想看看他接下来的反应。你下去吧。
1: 是。
2: 姓名，你真是让我越来越感兴趣。联系人什么时候到？
3: 3天以后，他从南京过来，走3号线。看来他要在上海多等一天陈教授了。
2: 03号首长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确保陈教授的安全。

0: 你那边进展的顺利吗？
1: 普从倒是没有怀疑，整件事情都是由黄素梅一手策划的，而谭仲文跟普从为此产生了芥蒂。
0: 你一定要记住，现在最重要的

0: 是你的安全。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
0: 正因为知道

0: 蜂巢，什么情况？
1: 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受命于日本军方本部。我可以确定，它跟神谷事件有关。
0: 终于找到线索了。
2: 还没有。
0: 那你是怎么加入他们的？
2: 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就是那个差点打死我的人带我加入的。
0: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也在想，也在怀疑他的身份。
2: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不是青山的人。
0: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正经，但不粗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在帮我。
3: 姐，听你这么说，他是个好人呐。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2: 正经点，我只是觉得他很了解我。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2: 有可能。
0: 哦，对了，我在帮黄素梅整理材料的时候，曾发现过一份文件，里面有提到过说一个代号叫变色龙的共产党，此人极善于伪装，能适应各种角色，而且就连说话的声音都能随角色的需要任意变换。而且他跟普从在地下战场上进行过多次交手，普从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摸着。这么看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啊？
2: 应该不会，他看上去很年轻。
0: 姐，我该走了，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被人怀疑，
2: 小心点儿。

0: 犯人侯俊廷是中共江苏省联络委员，代号雪鹰。他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接应一个名叫陈景天的旅美博士和中共高层见面。
1: 陈景天？
0: 对。
2: 侯俊廷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新华饭店的安全屋里。
1: 保密措施怎么样？
0: 固若金汤。
1: 封锁消息。
0: 是。

0: 这份口供都是谁看过？没有任何人看过。我亲自坐在记录。
1: 他从徐泾镇进入上海。徐泾镇，这里。看来这个徐泾镇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进入市区，转向福开森路，在公共租界。这个地方有很多洋行啊。他是在这儿被你们抓到了吗？是的。
0: 很小心，没有任何的遗漏。奉上奉之命，先打掉徐泾镇这个交通站。
2: 是。
0: 陈景天晚上9点的火车到达上海，通知行动队待命。
2: 是。
0: 侯俊廷已经失踪了3个小时，共产党会是什么反应呢？
2: 被捕。
0: 即便是这样。
3: 侯俊廷的接应人也会准时到达接头地点。下午4点，达普路科曼咖啡厅通知黄素梅待命。
4: 是。
5: 请进。
3: 老师。
5: 啊，新明，
3: 怎么这么急？ 这是我在港务局宿舍楼的一个死信箱里拿到的。死信箱？嗯。这种信箱只使用一次，都是在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直接用明码联系。上级拍到上海的联系人侯俊廷失联，目前判断有可能被捕了。会不会是他另有别的安排？有这种可能。
5: 按照指令，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午4点。
3: 侯俊廷的任务是什么？
5: 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陈景天博士，1个月前通过法国的渠道联系我们，希望和我党高层见面。
3: 关于沈谷先生的情报。

0: 已经到了香港，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派侯俊廷专程到上海接他。
1: 陈博士什么时候到？
0: 今天晚上的火车。
2: 云锦，我找你有急事。你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我有一个答案告诉你，我不是，但是我正努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顾盼，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你的帮忙。

0: 龙哥，
1: 回来了。啊，前天晚上玩的即兴吧？
0: 还行。
1: 行了，说正事儿，准备准备，咱们去无锡。
0: 无锡？
1: 对啊，马上就走，叫上顾盼。

0: 交代一下任务，三个小时之后到达无锡火车站，在那儿上车。任务是找一个穿浅色西装、扎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老鹰样式领带夹的人。什么人？
1: 吕美博士，陈景天。
2: 原来龙志杰想提前劫持陈景天。
0: 和陈先生约好的装扮是身穿浅色西装、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戴着老鹰的领带夹。
2: 还是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我们的任务就是务必要在上海车站保护好陈先生，然后安全送离。

青山今天是否抓到共产党犯人？明白。青山今天有秘密任务，校长亲自下令。

0: 这边啊，本院向你代步判警参车，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守在这儿，许进不许出。
1: 是。

0: 陈景天，旅美著名的生物学博士，神谷先生生前最后接触过的好友。
1: 是不是他们位置太多，最近几天照顾不太好。
0: 他注意到我们了。
2: 动手吗？

0: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有什么事吗？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1: 请便。

0: 先生，您这本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吧？
1: 嗯。
0: 那您能不能帮我推荐几本关于细胞器研究成果的书？不好意思，唐突了。

0: 怎么样？
1: 正常，一直一个人在看书。
0: 下一站停在苏州，停靠大概10分钟，就在那儿动手。

0: 走。侯俊廷被关在新华饭店，确定他已经叛变。徐泾镇的联络站刚刚被青山毁掉，我们牺牲了三名同志。
1: 陈博士，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
1: 请吧。

0: 老师，新民的行动还无法确定。我是担心蜂巢已经有动作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可能是最坏的结果。这样，火车站的部署不变，除掉耗尽艇，只能靠你了。 到前面下车，千万注意安全。实在不行，放弃任务。
1: 我知道，老师，您放心吧。老师，您也要多注意安全。嗯。

1: 校长，出事了！新华饭店的安全物被袭，侯俊廷和三名队员全部毙命。收队吧！是。收队！
2: 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冤枉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美国公民。那我是美国公民。

0: 你还记得神谷浩二吗？
1: 神谷浩二，他死之前你们见过面？
0: 根据我们的了解，神谷先生近些年一直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我们
1: 没有。
0: 还有，你和他见面之后不久就去了美国。你怕什么？

0: 何患？校长，从新华饭店的现场勘查情况来看，杀手非常的专业，杀手使用的是近距离杀伤力极强的 M1903式手枪，这种手枪在黑市上到处都是，无法追查，而且现场没有取得任何一枚指纹。
1: 查一查，今天全天军校打出去的电话，足够落实。
2: 是。
1: 有事吗，仲文？
3: 校长，我们今天没有接到的人是谁？
1: 陈景天，旅美生物学博士，神谷浩二生前最后交流过的朋友。
3: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4: 有什么想法？
5: 火车站和公路的关卡太多，如果是我要迅速逃离的话，应该会选择水路。校长，我申请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4: 好吧，调查一下。
6: 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
4: 我一定可以审得出来。
3: 不必了，准备转移。
4: 这个陈景天，
5: 我要亲自审。
4: 还有。
7: 转移路线，在内部放出去，看看有没有人耍小动作。
8: 我明白了。
9: 古盼，你怎么来这儿了？古盼，开门！
10: 古盼，
9: 开！
10: 古盼，
9: 古盼，
10: 古盼，
9: 古盼，
10: 开门！
9: 古盼，开！古盼，古盼，古盼。

0: 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接下来，你要听清楚我说什么。
1: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2: 因为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怎么保证？
3: 你干什么？
0: 只差一点，我就能获得他的信任。

别动！我说过，会保证你的安全。山谷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0: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怎么死的？转移过程中遇到伏击，他企图逃跑，胸腹部中了两枪，当场毙命。进一步尸检结果要等杨谦的报告。
1: 企图逃跑？来，我给你带了些汤圆，趁热吃吧。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事件今天，我本来想要救的，没想到却害死了的。其实不能怪你，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他死前那张笑脸，我一直在想，想了很久。 我觉得他本来是另有计划的，他是被我破坏了。可是他死之前那张脸又非常的安逸。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为了一个目标，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0: 生的战友叫赵秋实，他负责保护陈景天博士的安全。
1: 在火车上，我已经判断出他不是真的陈教授了。
0: 不必悲伤，其实我们每个人自从进入到这个战场的那天，就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案。
0: 顾盼是柄双刃剑，既然我们选择了他，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1: 我明白。
0: 陈景天还是没有跟我们联系，就目前的情况看，他有可能选择再次消失。
1: 这样一来，再找到他就更难了。
0: 秋实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1: 太突然了，一切都来不及，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不过根据龙志杰的审讯，我判断这情报应该是跟经济有关。他提到了正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
0: 货币政策？
1: 是这样，1934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购银法案，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结果导致我们国内大量的白银外流。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实行白银国有。
0: 可这些和申鲁先生的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1: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分析，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制定了针对我们金融市场的侵略方案。
0: 好，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还有一个疑点，但我目前不能确定是否和陈教授有关。
0: 说说看。
1: 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2: 请便。

0: 船只名单？
1: 对，那本书和船只名单应该都是陈教授本人的。我猜测那个船只名单或许有些名堂，否则也不会引起陈教授的关注。
0: 25号，还有一周的时间，或许他想那天返程美国呢。
1: 那我看到的不应该是靠岸的船只名单，而是离港名单。
0: 都有哪些船只？
1: 我已经记录下来了。
0: 看不出有什么关联。这样，西明，你先回去，我让同志们查一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1: 好。
2: 归国教授死于车祸。归国教授死于车祸。
1: 来，给我一份。
2: 归国教授死于车祸。归国教授死于车祸。
3: 报告。
4: 进来。
3: 校长，昨天的电话清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过目。有一个电话打到了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4: 查出是谁打的了吗？
3: 没有，不过是从您的电话里打出去的。
5: 那几艘轮船有消息了，大力号和奥利维亚号是客轮，固定往返。黑丸号是日本红日株式会社的货轮，主要从上海进口茶叶丝绸回去贩卖。至于那艘核心号，很奇怪，一点线索都没有。
1: 查不到。
5: 确切的说，如果不是那份名单提供了名字，这艘船就算来过上海都没人知道。
1: 这不正常。
5: 是，按照惯例，轮船进出港需要提前35天申请，由港口统一安排停泊位置及装卸库工人。可距离25号只剩5天了。
1: 这艘船果然有问题。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

0: 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

0: 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2: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唱完，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2026迪全杯，这场全民体科社交局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金先生，你好。你想问陈景天的事吧？我怀疑那个陈景天是假的。嗯，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受了伤的教授，怎么可能逃跑呢？还有件事情，我要请教先生。顾盼什么时候死？
1: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对我还有些用处。
0: 您要是不动手，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他会危及你吗？你有很多事情在瞒着我。
1: 你又有多少事在瞒着我呢？啊？

0: 进来。什么事儿？
1: 报告校长，黄副校长带回来了一名可疑人员，他现在正在审讯室里等您。
0: 我去看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佳恩，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把话说明白了。我觉得你我应该算是朋友，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很亲密的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会帮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对我坦诚，好吗？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0: 韩教官，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不用现在就答复我。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

0: 这件事事关重大，不容有失。
1: 您的事儿，我从来就没出过差错。
0: 放心，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就去南非吧，享受生活。

0: 我不是故意的，行了，别惹事。
1: 嗯，
0: 您找我？有任务？什么任务？帮助顾盼找到万九。万九，什么人？
1: 他是黑龙堂背后真正的主人。
0: 黑龙堂？怎么？有疑问？
1: 啊，没有。接近他做什么？黑龙堂有一套自己的航运体系，我要你拿到他的联络密码。
0: 知道了。
1: 姓名啊。
0: 现在蜂巢内部有奸细，任何人都有可能泄密，所以这个消息最小。这是金先生的意思？
1: 当然。
0: 明白了。那我去着手了。

0: 龙哥让我们去接近万九，走吧。王金丽，黑龙堂对外事务都是由他负责，经营水运、航运、赌场以及地下黑市买卖。
1: 这什么人？
0: 万九，黑龙堂真正的主人。
1: 只有画像。
0: 见过他的人很少，只有大概描述。
1: 一个身份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王金丽去找万九。

0: 没关系，先生，还有刚到的新款。顾小姐，我们店里新到了一些款式，您可以在这边挑选一下。这些都是新到的款式，这件还不错。
1: 版型看好了，我们还可以挑一下料子。这件料子不错，就它吧。
0: 好，您稍等。
2: 顾小姐，谢谢。顾小姐慢走。顾小姐，怎么了？
0: 老板，这是顾小姐落下的。
2: 说好了，晚上派人送到白乐门。
0: 好。
3: 等等。
4: 黑龙堂。
2: 对。
3: 那是黑龙堂的标志。
2: 黑龙堂来码头做什么？这里可是鸿云帮的盘口，按照江湖规矩，他们不能擅闯别人的地盘。我在想，会不会跟何金浩有关？
3: 你是说，
2: 他们想打何金浩的主意？有这个可能。何金浩现在到还是货船一概不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船上的东西一定很重要。 所以高规格保密。如果是人，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是货物，有可能会是军火或是药品。这些都是黑龙堂感兴趣的原因。
3: 这样，我通知一下广州同志，让他们想办法查一查。
2: 好。
3: 顾盼最近怎么样？
2: 很好。我之前以为顾盼只是我们查清一切的催化剂，可现在我在想，有没有可能？ 争取他加入我们。
3: 你想发展他？
2: 是。如果不是他帮忙，查到雪莹叛变，我们损失惨重啊。

我的建议可以考虑，但是目前还不成熟，等待时机。

0: 我是齐藤先生，这位是黑龙堂的堂主万九，九爷。
1: 你好，齐藤先生。

1: 我们和项羽先生一起成立东阳银行，双方股份可以商量。上海遍地是黄金，就看咱们怎么分这杯羹。齐藤先生，这事儿还要看您的诚意啊。好说。来，我先干为敬。
2: 心痛去想，我离开这里。
3: 可万九已经来了，
2: 他认识我。
3: 什么？
2: 他原来是巡捕房那名督察长，6年前已经死了。
1: 死了？
2: 他曾经是仆从给我的一个任务。
3: 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2: 不清楚。
3: 王金丽已经看到了你，今晚的行动不能终止。
2: 有一辆车，很可疑。
3: 有人算准了，万九今晚会出现，人是冲他来的。我们分头找。

이번 좀 감독님

0: 队长，查到了。被害人身份：
1: 梁长水，35岁，华业外贸货运公司会计，6天前失踪，其后一直下落不明。
0: 验尸结果呢？
1: 尸身高度腐烂，无法确定其具体死亡日期。身上有多处骨折，双手被抚于后方，后脑中弹，是触觉式性侵。

0: 没有问题，
1: 那就拜托了。
2: 好说好说。
3: 他有没有仇家或者欠债记录？
4: 没有，背景很干净。
3: 华业外贸表面上是家货运公司，实际上黑龙汤持有大量的暗股，背景怎么可能干净？
4: 照这么说，会计是他们自己人，黑龙堂杀他做什么？
3: 查这个梁长水的底，这也不是件普通的凶案。
4: 你要办大老虎？
3: 敢在法租界杀人，不该办。
5: 把此状偷偷给报纸上，要让华总知道，不给任何人分享的记录。
4: 是，
6: 您看看这个。
7: 死了一个会计，
6: 他是我们的人。几个月前我把他安插到华业运输公司，前一段时间身份暴露，失去了联络。
7: 调查这个案子的督察许志，他好像就闻着什么味儿一样，揪着就是不放。要是按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6: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
7: 老规矩，做掉。
6: 恐怕这有些难度。他是法租界唯一一个华人督察长，跟法租界的几个大佬，还有法租界公统局的董事们，关系都不错，甚至红岩帮关系也不错。
8: 那这样的话，确实挺难办的。您有什么打算？
6: 英雄难过美人关。让顾盼去。

0: 是谁啊？
1: 他呀，新来的。听说原本是杭州大户人家的小姐，家里的男人都被军阀杀光了，自己也被军阀头子给糟蹋够了，扔出来的。

0: 你别紧张，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你叫什么？
1: 苏烟影。
0: 我没问你艺名，真名叫什么？

0: 你没死，
1: 这不还活着？
0: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1: 你都看见了，黑龙堂。
0: 我应该叫你许志，还是九爷？
1: 那我应该叫你苏莺莺、婉晴，还是顾盼？
0: 我先回去了。
1: 怎么又去做舞女了？
0: 讨生活。
1: 那之前呢？
0: 一样。
1: 今天晚上太晚了，先住这儿。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0: 喂，怎么样？
1: 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刚才问我以前为什么做舞女，
2: 我掩饰过去了。
1: 他暂时应该不会怀疑。
0: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1: 从百乐门过来大概20分钟，
2: 应该是离舞厅
1: 20公里左右的郊区，途中拐了4次弯，
2: 经过一座大桥，还有一处沙地。
1: 我听见轮胎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很响。
0: 好，我知道了，你继续跟他保持接触，尽快取得他的信任。
2: 好。

0: 你很紧张。
1: 雪，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晚上还要唱歌。
0: 不急，一会儿我送你。
1: 是什么？
0: 送给你的，看看。

0: 看吗？
1: 穿上才知道漂不漂亮。
0: 那我进去换吧。

0: 还是我去吧，他不认识我。
1: 来了，
2: 请问你找谁？

0: 喂，
1: 徐队长在吗？
2: 喂，查到了吗？
1: 我按你说的，拿了梁长水的照片回到他乡里。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人认识他，可见他的身份是假的。
2: 我知道了，继续查。
1: 是，
2: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胆子很大。
0: 今天晚上就听我唱歌吧，我又有了一首新曲子。
3: 都安排好了吗？
4: 已经通知部判，务必让许志今晚出现在百乐门。
3: 陆公子的行程确认了吗？
4: 确认，今晚7:30，天字号包厢。顾盼汇报说，他并没有发现许志通敌的地方，相反，他觉得他人不错。
3: 天真。今天晚上具体行动，顾盼不知道，你让众人去，事情结束，立刻带他回来，以免节外生枝。
4: 是。

上黄鹂，苏莺莺。

0: 还好听，是不是啊？
1: 对，大哥说
2: 的，哎，去问他多少钱。
0: 小爷，我今晚就要听听这苏莺莺到底是怎么唱的。啊！哎呀，大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顾小姐，这是您落在服装店的手套。谢谢。
1: 九爷会回来陪您一起吃晚饭，您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0: 嗯，我能出去随便走走吗？
1: 当然可以，您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0: 我知道了。
1: 九爷在衣柜里给您准备了些新衣服，我还有些事儿要处理，先出去了。
0: 辛苦了。

约定发报时间3年左右完毕。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0: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

0: 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6: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8: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0: 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八桂儿女礼赞祖国繁荣昌盛。广西文旅活动华彩绽放，织就壮美广西的假日图景。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上旬举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今天上午，南宁市民族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50000人齐聚广场，随处涌动的中国红，藏着普通人最滚烫的家国心。
2: 今天我们在民族广场
3: 看升旗。
4: 上午6点，天未破晓，南宁民族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昨晚，不少市民游客自带地垫板凳，彻夜在此守候。还有市民凌晨从柳州开车赶来。
5: 我们没有睡觉，没有睡觉，然后洗漱完就12点多开车过来的。好，第一次啊，作为中国人，很骄傲，很激动，非常的自豪。
4: 今年大家观礼的区域离升旗台更近，晨风中手执红旗安静等待的身影交织成一道道动人的风景。
6: 广西人民对于升国旗的热情，对于祖国的感情特别的浓烈吧。我们也是想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
3: 祖国万岁！
7: 祖国万岁！
2: 现在距离升旗仪式还有半个多小时，现场涌动起了一片片炙热的中国红，大家手持着国旗，高喊着祖国万岁，用这一声声真挚的告白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4: 上午8点，国歌奏响，国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仰望，大声合唱。
8: 这里

0: 国旗飘扬，这份感动不只来自于庄严的一日，更是来自每个中国人藏在心底的与家国同频共振、生死相依的真挚情感。
1: 起来，那第一个时一起的时候，整个心情就一下子就会很澎湃起来了，
2: 非常激动，能感受到这一个神圣的时刻，我觉得这一个晚上等待的是非常值得的。
3: 我们这改革开放了4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高速发展是我们劳动人民和共同努力的结果，奋斗的结果。希望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有信心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奋斗，为广西的腾飞，为广西的未来奋发图强，努力拼搏。
4: 将来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习，然后去守护和建设我们的祖国。
0: 仪式过后，市民游客久久不愿离去，大家在广场上与国旗合影，并借我们的镜头为新中国送上真挚的生日祝福。
5: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祝我们广西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
7: 我爱你中国。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八桂儿女礼赞祖国繁荣昌盛。今天上午，桂林市平乐县大发瑶族乡扶瑶村举行了庄重的升国旗仪式，身着盛装的瑶族同胞齐聚村广场，同升一面五星红旗，共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
8: 近年来，在党的好政策扶持下，我们扶瑶村的道路通了，甜茶叶、水橘子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我们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一面国旗连着各族儿女，我们瑶寨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今后我们会继续传承好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团结，把爱国情化为建设家乡的动力，用勤劳双手把扶摇村建设得更美，和全国人民一起共赴美好生活。
0: 同一份爱国情怀在各地接续传递。早上8点，百色乐业县、来宾武宣县、玉林兴业县相继举行了国庆升国旗仪式，各行各业的代表以及自发前来的群众齐聚一堂，以升国旗奏唱国歌的庄严形式为祖国送上祝福。
9: 看到祖国的发展越来越好，我们也是非常感动的。最后，我还是希望国家国泰民安，越来越棒。
10: 今天带小孩过来看升旗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知道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能有今天是来之不易的。我希望他们要有一颗爱国的心，拥有一颗爱国的心去学习、去成长。这样子对祖国有贡献。
0: 开局15鼓，奋进新征程，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时间是常量，也是奋进者的变量。在广西，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构筑向海发展大动脉 ；AI 赋能千行百业，激活新智生产力；东博会持续擦亮开放窗口，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持续深化。接续奋斗，再创辉煌，我们信心十足，壮志在胸。今天，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亘古亘今、日新又新的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国庆节最有仪式感的一幕，莫过于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亮相。值得一提的是，花篮和长安街花坛的总设计师郎海浪是广西人，今年已经是他第29年参与国庆花坛设计。

0: 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是以牡丹图案，篮内精选15种寓意美好的花卉和5种水果，
1: 主要是用12叶花，然后再加上牡丹、月季、向日葵5种水果，分别是苹果、寿桃、石榴、柿子还有葡萄啊，它都寓意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啊，展望15的一个美好前景。
0: 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共布置10组立体花坛，东单四处主打国之大者、新智领航、绿色发展、城市更新、创新引领，讲的是科技创新与城市跃迁，西单四处更接人间烟火，花园生活和谐共生，美丽乡村，美好未来，把老百姓的日子里也摆进了长安街。其中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最出片，一位拉小提琴的女孩立在花海中，花草织成裙摆，层层舒展，她怀抱提琴，灵动又吸睛，引得大量游客驻足欣赏。
1: 和谐共生花坛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美好画卷，我们也把去年未上科的花坛吧，把我和我的祖国的音乐融到花坛里。
0: 蓝海浪的设计里也有广西味道，今年大花篮用上农历各月花卉，8月正是桂花，因为中秋紧挨国庆，他把中秋元素也融进国庆花篮。
1: 很多人都问我哪年或者是哪个花篮设计最难的，明年是最难，因为很多素材啊，它的设计的形式都用过了，所以说今年的这个花坛设计把很多年轻的元素还有比较现代简洁的元素融进去了啊。
2: 接下来关注假期出游，国庆长假无论出行节奏还是玩法选择都跟往年有了不少新变化，一起来看。
3: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出游人群里超35%选择节前错峰抢跑，广西游客钟爱的国内赏秋线还是新疆、甘肃、青海、川西。出境方面，泰国、越南、韩国和欧洲最受欢迎，动车直达的港澳线串起珠海、长隆、迪士尼和城市观光，成为家庭游省心之选。出行方式也在变，车船联运、落地租车、自由行越来越吃香。
4: 那个老人家跟小朋友，我想停就停，可以观天文啊，抓萤火虫放在房车里面，小孩子是非常喜欢。
5: 皇城港还有北海，它是可以直接坐那个游船，然后直接睡一晚上就抵达海口了，性价比也非常高，不用舟车劳顿。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自驾到湛江的那个码头，然后再坐那个轮渡到海口。
3: 出行方式在变，玩法也在变，赶场、打卡、特种兵式旅游逐渐降温，大家更看重玩得舒不舒服。县域漫游、时令体验成为假期旅游新的增长点。
5: 天鹅的那个蓝刀鱼风暴，然后去划桨板非常受欢迎，崇左的德天瀑布啊，还有大兴名仕田园那一片高端的度假型的酒店比较受客人的喜欢，躺平式的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放松。
3: 国庆期间，全区推出2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美食市集，从白天到黑夜，从城市到山水，既有传统韵味，也有新潮玩法。在北海，海丝首港推出中秋汉代贸易闯关夜游，实景通商、海盗嘉年华、王牌实景演绎、水与火之歌以及海上烟花秀接连登场。在贺州，黄姚古镇与龙巡游、皮影戏不断上新，国风纯享、古镇夜游的体验感拉满。在柳州，第25届长安龙舟大赛可观百舸争流，共享水上盛会。
6: 体验瑶族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个风俗方面的，然后还有丹炉山景区附近有一个就是溪降，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去玩一些水，
7: 非常舒适的度假胜地。我也是带着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过来，享受这里的慢节奏的生活。
2: 桂林园博园内10万株醉蝶花进入盛花期，连片花海与园林景观相映成趣。园区还推出绿野仙踪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假日赏花休闲好去处。
8: 走进桂林园博园，大片醉蝶花正迎风盛放，紫色、白色、粉色的花朵层层铺展开来，错落交织，形成一片绚丽的秋日花海。沿着园区步道向前，连片花海与绿树草地相互映衬，远处的亭台楼阁

0: 额掩映其间，构成一幅色彩明快的园林画卷。不少市民游客放慢脚步，在花丛边赏花拍照，记录下这美好的秋日风光。
1: 在这个园博园，真开心。

0: 蝴蝶飞舞而得名。花期一般在6月到9月。园博园根据醉蝶花能耐半阴的特性，开展集中种植，并与景观搭配，让这片花海成为国庆期间园区的一道亮丽风景。
1: 今年我们围绕山水园林、多彩园林的特色，在园林种植了10万株醉蝶花，布置了主题景观，鲜花密林造景，同时准备了花仙子演艺互动、亲子休闲等丰富内容，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园林之美。
0: 国庆假期期间，园博园还以绿野仙踪为主题，利用树木、花丛、水雾等元素打造特色景观，营造出清新自然的游览空间。同时，针对假期客流增加等情况，园区也提前完善各项服务措施，为市民游客提供安全、有序、舒适的游园环境。
2: 记者走访发现，这个假期自驾游定制班线热度飙升，无论是说走就走的房车旅行，还是直达景区的专线大巴，都成了热门选择。
3: 近年来，公共营地建设持续推进，露营地设施不断完善，房车旅游有了更好的基础设施支持，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度假选择。目前市场上的房车类型也日益多样化，从传统款式到豪华房车，特种功能都有。在南宁一家房车租赁点，记者看到几十辆房车正在接受节前体检。负责人表示，公司在广西的60多台房车目前已全部租出。
4: 像我们常规款的话，也就是500-600块钱一天。那国庆假期的话呢，主要是在区内的会比较多一些，像北海这边的话，像大奔牛的这个房车营地，然后就环境各方面会比较好。那崇左这边相对比较成熟的就是花山服务区的这个汽车营地。
3: 今年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在汽车站搭乘南宁往返广西区内各网红景点的定制班线，或者体验南宁往返越南河内的跨国大巴。记者在运德出行微信小程序中查到，10月1号，南宁至越南、河内、北疆、北宁车次已基本售罄。在南宁浪东汽车站，还有不少市民正咨询从南宁往返区内各网红景点的定制班线。
5: 比如像南宁到东兴口岸加白沙湾这种一日游，或者是像南宁到望州顶爬山徒步这种，还有一些去北海啊、去青州啊，还有像去河池、凤山、三门海以及南丹，这个冬天甚至国庆每条班线的话，差不多就是达到50%这样。
2: 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书桑兴波拉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柬双方在基础设施、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柬方期待同中方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物流基础设施等领域深化合作。桑兴波拉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是重要里程碑，东博会平台至关重要，可以确保各相关方学习掌握规则的运用方式，让企业充分享惠。
4: 第一，东博会汇聚了东盟和中国各方相关主体，为增进对新议定书的了解、提升认知水平提供绝佳平台。
3: 谈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桑兴波拉表示，区域互联互通意义重大，这条运河与柬埔寨自身发展规划，特别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契合。
4: 柬埔寨拥有德崇福南运河，这条航运大动脉连接柬埔寨国内多个沿海省份，有助于降低本国物流成本。在区域层面，依托德崇福南运河，加上西哈努克自治港、贡布自治港，我们能够搭建起连接柬埔寨与中国，尤其是对接广西的互补航运通道，这可以缩短货运中转时间，降低运输成本，也让私营企业货物跨境流转更加顺畅。
3: 9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玉林市奋力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有关情况。
5: 14-5以来，玉林经济总量连续跨越4个百亿台阶，增量超650亿元，GDP 年均增长5.2%，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3%。15-5时期，玉林锚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4000亿元，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建成联动两湾、通达东盟的枢纽城市，高水平打造岭南宜居活力城市。是服务和融入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构建一轴一河一基地发展格局，
6: 壮大新能源材料、有色金属新材料、不锈钢新材料、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造纸、循环经济6大现代化临港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临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打造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基地。
5: 9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5号至6号举行，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将于11月6号至7号举行，地点均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大会以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为主题，设置高层交流、产业合作研讨及国家矿业专场推介、 AI 加矿业绿色创新发展、遥感合作与人才交流4大板块。矿业展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主要设置矿业形象、技术装备、合作交流3大展区。
7: 今年大会聚焦东盟加非洲双核心，构建互利共赢格局，聚焦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矿业高质量转型，聚焦创新发展理念，探索人工智能找矿新模式，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推进重点领域合作，聚焦国际化人才需求，加强矿业领域专业培训，助力国际矿业合作项目高效推进。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 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块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师傅到了。
12: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求是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全区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年东博会上，平陆运河专题展区成为热门打卡点，黄金水道与黄金平台擦出明亮火花。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10月1号，2026年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
2: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到广西考察，对广西提出打造好向海经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重要要求。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向海发展共识，汇聚精略海洋合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文章说，实现全域向海发展的重大转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二是坚持站在沿海看全域；三是坚持站在岸边看腹地；四是坚持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已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我们将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如果说西江向海经济带、北部湾沿海经济带是东西向的两横，那么平陆运河就是南北向的一竖，推动这一两横一竖纵横联动，就构成了干字形的空间布局。我们将以干字为脉，以港、产、城、园区为业，着力塑造业脉式向海产业之行，形成布局合理化、分工清晰化、发展协同化的向海产业整体架构。我们将聚焦铁路疏港断点、内河航运瓶颈、公路通行堵点持续攻坚，全力保障平陆运河高质量高效率通航运营，协同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促进建设标准衔接、通关规则互认，加快传统港口、航道、物流场站智慧化改造升级。

0: 我们将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并重，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把广西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超级枢纽。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成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安全治理高地，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合作，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眼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点流域保护修复、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行动，强化风险识别、动态管控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切实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文章最后说，广西有一片海，这是无比珍贵的战略资源。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健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加快布局富民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服务，厚植全民向海发展共识，汇聚全域同心向海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更多广西贡献。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今天上午，全区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现在是上午的7:30，此时此刻，我所在的南宁市民族广场早已经被数万群众的热情和期待所包围。大家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容，等待升旗仪式的到来。
0: 每年民族广场的国庆升旗仪式都是一场满怀热忱的奔赴，广大群众心怀向往而来，有人彻夜守候，有人凌晨赴约，只为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2: 我们昨晚是9点到这里，因为想找个好位置看国旗升起。
0: 上午8点，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迎着和煦的朝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阔步，护送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
3: 向国臣致礼。
0: 当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现场数万群众肃立注目，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

0: 开心了、啊。希望我们国家一天比一天好，人民呢一天比一天的幸福。
1: 亲眼见证城市发展速度、交通升级力度、民生幸福温度，我内心的归属感、职业的荣誉感油然而生。
2: 希望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有信心和大家一起为广西的腾飞奋发图强努力拼搏。
3: 起来第一个词一起的时候，整个心情就一下子就萌萌起来了，国家从落后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觉得很激动。
4: 前段时间这个运河的开通，还有我们前段时间这个洪灾，然后我们的国家给予的支持感动，也非常感谢祖国的强大带给我们现在这个美好的生活。
5: 我要把今天观礼的所见所感形成一节生动的对课，教育好少年儿童们厚植爱国之心，听党话跟党走。
6: 我们生在这个美好的时代，要努力奋斗建设我们的祖国。
7: 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在柳州、桂林、梧州、北海等地的升国旗现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以庄严仪式向伟大祖国深情告白，为新中国取得的

0: 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我们生长在和平幸福的时代，看着国家一天天变得强大，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我由衷的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就是我连续第五年带孩子来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感到满满的自豪。
3: 作为新时代学生，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学习动力，勤学善思，奋勇拼搏，树立远大理想。
4: 国家经济蓬勃发展，新就业群体迅速成长，希望中国经济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5: 这场庄严的仪式是一场思想淬炼，更加坚定我们作为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初心使命。
0: 77载砥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铺展壮美画卷，前景光明，未来可期。大家纷纷表示将接续奋斗，勇毅前行，直面各类风险挑战，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持续贡献力量。
6: 为后面的比赛做更好的准备，明年因为有北京世锦赛嘛，去冲击一下世界的舞台。
7: 我会始终保持军人作风，传承军人本色，以身作则，传递爱国正能量，
8: 传承革命精神。我们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9: 我将扎根岗位，不负韶华，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0: 继续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祝愿我们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全区各地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相聚，携手共会，民族团结，壮美画卷。国庆佳节，梧州市首届两湾联动向海图强龙舟邀请赛在西江江面启幕，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及本土22支龙舟队参赛。比赛现场，西江两岸人头攒动，市民游客齐聚堤岸观赛助威。
11: 我们这个龙舟赛每年都有举办，非常热闹，很多的广东的游客上来这里观看那个龙舟比赛。
12: 这边的气氛比我们那边还要好，感受一下这个国庆的气氛呢，还有各地都不同的龙舟文化。
0: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高路村举办农耕文体嘉年华，民族文艺展演、农耕主题趣味竞赛、乡土美食擂台赛等特色板块，多元沉浸式体验点燃乡村节庆活力。现场同步开设义诊、科普、移风易俗宣传等便民服务点位，将惠民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3: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大浪镇上里村举办民族文化联谊活动，各族群众向石榴籽紧紧相拥，用民族乐章和非遗展演礼赞祖国。
14: 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捧比跳舞，喜迎国庆，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来宾市象州县举办迎灵风采迎国庆千人合唱赞祖国活动，各族各界群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歌曲。迎灵风采耀香桂，万人合唱赞祖国，香桂万人同唱一首歌，重左平祥分会场活动上演，近400名编成各族干部群众、中老年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抒发爱国情怀。
15: 我们以合唱抒发爱国情怀，以赞伟大的祖国，用文艺传播终身学习的理念，丰富老年朋友的文化生活，展现平祥边境城市昂扬奋进的文明风采。
0: 南宁市马山县800多人组成的花灯巡游队伍沿街穿行，非遗彩花灯、草灯笼展演等轮番上演，各种创意造型依次呈现，致敬新中国华诞。国庆期间，当地还将推出特色商贸市集，厚植文化底蕴，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潜能。百色市右江区举行粤韵传非遗、欢歌迎国庆粤剧专场演出，古色古香的骑楼间传来悠扬婉转的粤剧唱腔，博得阵阵掌声。
16: 在古街里看粤剧，既能感受红色历史的厚重，又能领略传统意识的韵味，体验卡很独特。
17: 趁着国庆来摆设，白天逛红色旧址，晚上听粤剧，到处喜气洋洋，热闹又有文化味。
0: 田野搭舞台，

0: 月贺佳节，河池市南丹县纳田秋收生活节圆满收官，活动设置收割稻谷、摸鱼、草帽、涂鸦等农耕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收乐趣。当晚，不朽的泥山野音乐会精彩开演，多支乐队登台献唱，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田园间感受乡土文艺魅力。
1: 我第一次来南丹，然后我第一次来广西，感受都非常的好。
2: 希望南丹一直就这样办下去，然后全国更多的人知道南丹，然后也一块儿来南丹更好的玩。
0: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举办，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一个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物资运输的黄金水道，一个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黄金平台，双黄金平台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
3: 盛会期间，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会场里，平陆运河专题对接区内不断有客商前来洽谈咨询，
4: 就是想依靠这个平陆运河的优势啊，准备在南宁那边成立一个公司，专门做出口36的，考虑是从六井那边3000吨的船海运直达越南的海防。我们也可以通过平陆运河从东盟国家，比如说缅甸进口有色金属，通过平陆运河来到达广西的冶炼厂。
5: 平陆运河呢开通以后，对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很多，更有竞争力。我可以更多的把贵港、跟南宁、还有云南的货，通过平陆运河出口，出口量会更大增加，明天会更好。
6: 运河，我觉得对很多马六甲海峡国家的码头呢，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的。我们也要建一些新的码头，所以这也是个很好学习的机会。
3: 当平陆运河遇上东博会峰会，黄金水道与黄金平台擦出明亮的火花。9月18号，来自广西、贵州、海南、四川、重庆的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两国双元向海经济产业合作对接会上，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推动通道沿线园区企业上下游联动协作，合力构建安全、高效、富有韧性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7: 联盟的成立能够促进我们区域间的合作，产业的转型升级，让中国能够更好地融入这个国际产业链。联盟是一个交往的平台，开放的平台，那么运河我觉得是我们区域之间的纽带。
3: 服务平陆运河黄金水道畅行，在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活动中，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成立。该中心集成多元调解、商事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劳动保障监察、法律咨询和普法宣传等功能，针对通航后船舶碰撞、货物损失、船员劳务等纠纷提供全链条化解服务。
8: 海上船舶航行规则和内河的船舶航行规则是不一样的，在国际商事法、海事法制方面也有很多的规则和冲突。一站式解分中心能够高效地整合各方资源，让纠纷呢不离船、不上岸，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得到解决。
3: 在今年东博会上，平陆运河专题展区成为热门打卡点，世纪工程亮相展会与世界各地的机构企业面对面谋求合作共赢。通航后的运河影响力正向世界流淌。
9: 东盟的客商对于平陆运河有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对物流组织的高效提升、成本的降低以及物流通道的构建，我们积极推进基础设施、港口、航运还有我们的集疏运设施的建设，更好的服务我们产业落地平陆运河经济带。
10: 开通这条平陆运河对于我们国家、对于广西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们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民心相通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欢迎运河沿线的城市来加入我们 WCCO， 为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以后的深化合作做进一步的探索。
11: 东盟会是一个把产业链连接起来的一个平台，平陆运河的启用，我们估计整个物流成本方面呢，应该可以节省2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我觉得广西地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大契机。
3: 平陆运河是一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运河，意味着它不仅将使中国受益，对我们而言，因为东盟。

0: 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最高效便捷的物流方式就是港口到港口。东盟和中国按照地理意义是邻居，平路运河的通航可以为双方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 9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玉林市介绍奋力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有关情况。
2: 14/5以来，玉林经济总量连续跨越4个百亿台阶，增量超650亿元 ，GDP 年均增长5.2%，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3%。15/5时期，玉林锚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4000亿元，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建成联动两湾、通达东盟的枢纽城市，高水平打造岭南宜居活力城市。服务和融入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构建一轴一河一基地发展格局，
3: 壮大新能源材料、有色金属新材料、不锈钢新材料、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造纸、循环经济六大现代化临港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临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打造融入平路运河经济带产业基地。
1: 9月29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主赛道，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
2: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南宁海关联合主办，紧扣中国东盟跨境贸易痛点、监管治理需求、产业升级场景，聚焦通关便利化、智能核验、风险预警、信用监管、跨境服务、智慧共治等方面，面向全国征集 AI 创新解决方案，吸引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9个东盟国家团队积极参与。决赛现场18支科创队伍展开对决，参赛项目覆盖北部湾港口物流、跨境商品质量管控、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等业务。
4: 我们项目名字叫流链智通，使用 AI 和溯源技术给流链建立了数字护照。通过我们的项目，通关的时间能达到最快是0.5天，给越南的农民保证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可以让中国消费者使用更新鲜的产品。
5: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其实主要是针对跨境贸易的这种便利性的，要去构建一个基础的底座平台，然后我们做的主要是可信数据空间，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一键可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做溯源。
1: 国庆期间，广西各地文旅消费持续火热，用电需求大幅攀升。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提前行动，多点发力，对重点景区主干电网开展全方位巡检保障，全力守护假期可靠用电。
6: 金秋十月，桂林龙胜龙脊梯田景区美景如画，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民宿餐饮用电需求持续走高，保供电压力激增。为此，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龙胜供电有限公司提前对景区供电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现隐患当场发现、当场整改。
7: 国庆假期是我们景区全年的接待高峰期，供电部门主动上门给我们做全面的用电体检，帮我们解决了不少用电上的难题。
8: 我们重点对景区核心供电线路、索道供电专线，还有人员密集区域的配电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国庆期间24小时在岗值班，一旦出现用电故障，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6: 在贺州，供电局辖区内的500千伏川贺甲乙线承担着区域电力输送和高铁牵引站供电的重要任务。国庆前夕，贺州供电局采用人巡加机巡的方式，对关键设备开展精细化巡视，排查隐蔽隐患，保障主网和高铁供电线路平稳运行。
9: 我们通过无人机精细化巡视等方式，严控线路隐患、设备缺陷，全力确保主网大动脉安全稳定运行。
6: 国庆期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将投入保供电人员6.3万多人次，车辆1.4万多台次，发电装备231台次，开展保供电工作，备足应急装备、应急物资，做实做细保供电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放心用电，欢度佳节。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赏日出破晓，感受壮。

0: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除四害，保健康。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随意丢弃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5: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晚上好，举国同庆的日子，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今天的阳光格外热情啊，气温是一路高歌，午后我区有近半数的站点监测到35度以上的高温，贵东北呢受到弱冷空气影响，相对凉爽。预计明天不再有这么大范围的高温，但我区南北气温仍存在明显的差异，贵东北呢是继续享受凉爽，贵南局地则还有高温天气。好在之后有冷空气补充，贵南的气温呢也将逐步回落。未来三天比较明显的降雨呢主要是在贵北，其中今晚到明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四市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桂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大后天雨势加强，桂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桂南呢也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留意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注意安全。明天桂南部分地区为3级较高火险，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环境空气质量，沿海三市和河池为优，其他城市又到凉。北部湾海面明后两天降雨和风力都不大，四号呢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6到35摄氏度；柳州阵雨，25到31度；桂林小雨转阴，21到28度，北风3到4级；梧州阵雨，24到33度；北海多云，26到34度，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7到32度；钦州多云，26到33度；贵港多云，26到35度。玉林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百色阵雨，25到33度；贺州阵雨，23到32度；河池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来宾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崇左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6到35度。
9: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3步走。
10: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1: 一会儿跟着我。

0: 我们要是不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师傅到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

0: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县级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 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

0: 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1: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

0: 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

0: 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1: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

0: 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0: 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十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志文，你去哪儿？
4: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3: 志文，
5: 你给大少国发电报，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

0: 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中队喝酒。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麻烦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麻烦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改为，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0: 有，冬季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2: 廖兵团的骤然变线，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0: 以前窝棚一线遭遇空军主力阻截，二道泾子、朝阳河附近空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已经乱了。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1: 是。
2: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要想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1: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2: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
1: 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虎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线由二道镜子
2: 绕洋河以东向西突击，
1: 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2: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
1: 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3: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一下了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4: 报告急电。
0: 哦，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急电，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切，
3: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5: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
0: 不会，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得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5: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五十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6: 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7: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8: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

0: 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1: 等什么等啊？
0: 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
1: 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0: 好嘞。
1: 哎，注意隐蔽啊。
0: 哎。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关键是各军军部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你们都干嘛呢？能不能安静点？
1: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到了，我们上次排查。
2: 什么情况？
1: 共军发现我们了！
2: 快，孟司令，孟县长，
3: 司令，快撤！
2: 快！

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
1: 里边的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剂什么的都往里边照顾，不信他们还有。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报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2: 葛兵团长，
3: 你还好？你干什么？
2: 司令已经疯了，明码报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自取灭亡，
0: 还能怎么办？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 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去，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的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1: 好，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标枪毙级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不保。
2: 哎，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3: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1: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0: 啊。是林总，有三个啊，这儿这儿还这儿，
1: 这两个可以排除，新里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里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0: 是。

0: 乱，现在一路都找不着了，得打全散了。
1: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啊！
2: 馆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一役，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呢？
1: 姓廖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自己人，自己人。
0: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
1: 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是啊。
3: 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4: 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啊？
3: 七纵。
4: 七纵。
3: 野司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0: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
1: 范队长，
2: 范队长，四人，他们要去齐总，找不着路。
3: 齐总离我们不远，我是16师46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齐总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4: 啊，谢谢张团长。同志们，快点儿！
3: 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隐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4: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5: 对，我们行。
3: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0: 好，
3: 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0: 给我狠狠的打！
4: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6: 好，你们俩过来
4: 拿把枪。哎，会使枪吗？
2: 会。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其实会唱人传。
1: 我知道。
0: 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十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生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父。我师父就会唱三本二人转，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
1: 明白了，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我也被卖过的。
0: 你？
1: 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埋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吴雄关来了。吴雄关就是我的丈夫，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

0: 我就要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吴腾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1: 在这儿呢，我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顶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
1: 我有个计划。六子，
0: 调集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3: 是。
0: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我和
1: 你
0: 一起掩护。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3: 我是队长。
0: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撤！

我是逃兵，我前导和部队的，今天该还了。王泽云，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
1: 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好啊，哈哈哈，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哈哈哈哈哈。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也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
2: 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皆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
3: 冲破巨网，
4: 死里逃生，
5: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6: 辽河流水长又长，纷纷区区向前方。
7: 加油啊，同志们！
8: 闭上，
7: 又怎么解放？
8: 廖耀，加油！
9: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加头五公里，停下来休整。
10: 是。
11: 同志们，跑步走！
12: 300东日扶摇战队，跟上！
13: 扶摇战队，提起刀具，我们走！
14: 好，加油！同志们，
15: 流水长又长，
16: 后面的跟上！
17: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他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18: 畏惧歼廖耀湘兵团。 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毕家窝、姚家窝等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这是疯了！魏国尽忠，为什么要拦我？这臣落，这有傻子才会为别人尽忠。你廖建楚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这脸真活着才管用！
2: 快点检查愣是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西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1: 胡总，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4: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5: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6: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7: 好，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0: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是是是。告诉士兵们，
1: 到达目标地域后，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2: 是是。
0: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3: 是。
4: 军长。
3: 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5: 我在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6: 明白。
3: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 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正挺锋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
5: 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3: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7: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 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5: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 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比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春邻居，所向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0: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让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炸开，2.5度，怕苦新人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
1: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2: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
1: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境啊！
3: 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

0: 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
1: 收拾呢，
2: 小五，哎呦，我的主席呀、啊，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0: 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1: 恩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0: 主席。
1: 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洪子店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2: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挡百啊，硬拼？呵呵，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 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哦，哎，这么深，这么深，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
0: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1: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2: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0: 是。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情况，
3: 你听听。
4: 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进食和赴美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

0: 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

0: 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1: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2: 我想不会是郑云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1: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2: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1: 好了，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2: 是，请总统放心。
3: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2: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3: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4: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现在
3: 偷袭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5: 廷锋，你要明白，
2: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5: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2: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3: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2: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3: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鼠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像什么？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哎，
1: 还真是像啊！
0: 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2: 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
1: 哎，我也不知道啊。
2: 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1: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2: 走，快走，沿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
4: 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5: 走，快跑，快大步，走。
7: 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到

0: 不过来，可能是剿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1: 谁当娘带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2: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3: 对，
2: 争取一分钟。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 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土。同志们，准备战斗。

0: 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啊，大队长，大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2: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0: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3: 大队长，
2: 咋了？
0: 蒋匪军又回来了，
1: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嘿，
4: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0: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1: 那不是被咱们吓破胆的。
5: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6: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 像眉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嗯，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笑>
7: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笑>
8: 裤子尿湿了。 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9: 叫这个郑庭峰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别三，上上下下都是别三。
10: 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 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

0: 转战局。
1: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0: 什么？
1: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冲！
1: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埋伏，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命令部队撤！
3: 是，
4: 撤！
5: 是，
6: 快跑！
7: 快跑！快跑！快跑！

0: 听这些做什么？
1: 不用。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
2: 各舰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3: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魏老总，
4: 我一直在想，如果医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5: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

0: 理想主义者呀，啊！
1: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当初我们在青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2: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1: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3: 哎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4: 我真佩服啊！我佩服之极。
3: 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1: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2: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1: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不忍，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
5: 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3: 但分那得必须分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5: 坚守。
3: 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形成疲惫之势，
6: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7: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1: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3: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6: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3: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1: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
3: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由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
8: 那是无往而不胜啊，
3: 这何言被歼呢？
1: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2: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1: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2: 给东北一战
1: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3: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1: 愿闻其详。
6: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3: 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5: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6: 他肯定不答应。
3: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侯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6: 当今之际，
3: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东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1: 我明白了，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
2: 做坚守之奴隶。
1: 我们会合围锦州。

0: 郭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七成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事已至此，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筑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 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十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筑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
2: 经过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
3: 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4: 向前，向前，向前！一、二、三，进！
5: 向前，向前，向前！
6: 哎，等等，等等！
4: 你挥舞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6: 是共军，大伙。

0: 军却不惧旷野，不战丧尸的寒冬派，脚力安静，炮的重敌起。
1: 司令，司令啊！司令，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俺们是你兵团的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
2: 我们上，
3: 没人动，
2: 上，都别动，别动，都别动，
3: 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上，
3: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别动，
3: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别动，
3: 谁不会来啊？
2: 六小星，
1: 六
2: 小星，六小星。
4: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5: 你们来前线了，林总。参谋长，
6: 韩大胆
5: 啊，
6: 你这搞了什么阵仗啊？
5: 解放门，
6: 解放门什么意思？
5: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7: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
5: 啊，
8: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0: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1: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0: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十个有七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2: 老大，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0: 到现在刚半天，五个军，九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2: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3: 是。
1: 欢迎您，同志。
4: 好。
1: 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4: 好。

0: 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夜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听听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1个假将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3: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4: 是
5: 是。
6: 来这边歇一下，说了就好了。给我
7: 来，谢工。

0: 西柏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1: 没问题。
2: 多加点肉啊。
1: 收到。
0: 赶紧去吧。
1: 好，马上去。
3: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啊，
1: 大家赶紧干。
4: 收拾吧。
1: 谢谢主席。
3: 抓紧时间收拾啊。
1: 好嘞。
0: 来一块这个红薯，
5: 主席。嗯，谁呀？是啊。哟，来来来，红烧肉，香乎啊！哎，
0: 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5: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3: 谢谢主席。
0: 嗯。
3: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6: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
3: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
6: 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
3: 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啊。同志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7: 对。
3: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7: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8: 这有谁在屋里面写礼？咋还被他身上啊？
9: 你怎么知道？
10: 喝热水吗？
8: 喝点热水吗？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9: 哎，快过来，谢谢。
8: 谢谢。不用谢。 给他好，我们拿着吃。
10: 谢谢。
8: 哎。

0: 报告，钟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钟司令，
1: 小马，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
3: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4: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2: 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那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1: 臣我认为呢，
2: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五十三军之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一个月绝无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1: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0: 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2: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3: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1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爸，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冰，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7: 消肿止痛冰能止啥痛呢？
1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17: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

0: 1万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1: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2: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1: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 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3: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1: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 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

0: 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文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语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 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鄂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攻，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3: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了。十二团的政委郑志斌，这个腿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就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钟志斌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4: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所在的庄铺地区。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5: 这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 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啊，打仗给尖头给我打了。
0: 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1: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自己的。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图形，中国式现代化光彩。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添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对，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专门喝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

0: 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
1: 麻烦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您。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888。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麻烦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但是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自由，益阳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麻烦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
0: 66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点。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密线，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到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小鬼子的旧日记，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
1: 我们呢，能做些什么？
0: 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1: 明白，放心吧。武器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嘘，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
1: 你好，
0: 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
1: 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能不能当？
0: 带上我，求求你了！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不行，大家都是老公。
2: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要不你把他带上吧？求求你了！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啊？
2: 这是啥意思？
0: 火器精进，火器严禁，火不行。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汽油库。
2: 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
0: 炸油库？不行，不行。为啥呀？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 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哦，地下有个为了防止加气爆，都会设置通风口。
2: 啥玩意儿？
0: 通风口，通风口，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go。
2: 办法好，可以啊，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0: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病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病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1: 嗯。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3: 来了。
2: 忙活啥呢呀？
3: 那个啊，
2: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0: 小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2: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他们在松林镇有一号。
0: 小团团拿坛酒。
4: 哎，来喽。
5: 掌柜的，
0: 加喝去吧。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带我去荆州。
1: 去哪儿？城墙。大哥，荣共体和副总。
2: 别飞。

0: 到了，
1: 金哥，大哥，
2: 哎，狗子，别睡了啊！远处来马车，
3: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2: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3: 刘彪，行，知道了。

0: 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嗯。咋的？不认识了？
1: 兄弟呢？跑了，真跑了，跑了比兔子还快。迟早我来找你干啥不？这那事儿真不怪我，是你就想要埋了你。
0: 除了你就呢？
1: 尤世龙在哪儿？不知道，快哪儿？我没见过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
0: 你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2: 谁呀、啊？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抹油了，溜了呢。
1: 哪能啊，咱是人吗？
0: 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
1: 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呢，往哪儿走？
0: 刘世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穿着他的风，也没人见过他的影儿。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
1: 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
0: 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游世龙在哪儿，但他那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0: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1: 我说过游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为了这条大折罗，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儿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我那我回了。
1: 哎，慢点。
0: 哎，
2: 哎，大阔子，
3: 大掌柜的，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哦，钱。
3: 哎呀，我知道，
2: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3: 哎呀，掌柜的真会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了？
4: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5: 行业来了，
1: 哎，行业来了，
5: 来了。
1: 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2: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哟，里边请。
3: 小东腿，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1: 行业。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6: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啊。
6: 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1: 哟，咋了这是？
6: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1: 没了是啥意思？
6: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怕不是被胡子给杀了吧？
6: 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1: 有螃蟹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6: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1: 那是
6: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一百个心。
1: 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

0: 顶出来。
1: 掌柜的，
0: 哎，行业，哟，新得了一条大折罗，
2: 好东西。
0: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2: 那，你这不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0: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2: 这小嗑唠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0: 小屯屯，哎，一会儿给袍爷送府上去。
1: 好嘞，
0: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嗯。
2: 真好。

0: 叫我姐，你别叫我姐，你比我大。哦，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
1: 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听你这话。
0: 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那也只实诚对我好的人。老三，哎，你是咋来山上的？被小鬼子逼的呗。能给我讲讲吗？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 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起带火了，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我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 那我跑了，我爹咋办？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着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
1: 这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
0: 不孝。
1: 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 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
2: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哦，
1: 香！哎呦，
0: 好香啊！哎呦，我花儿又长高了，棉裤要做新的啦！
2: 哦，太好了！
0: 来，哎呀！

咱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七了。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寻摸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意了。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 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不？那个，我来，我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问你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四海。
0: 啊，他是干啥的？
1: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
0: 他有女人三吗？
1: 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长待是吧？
0: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1: 想死的鬼，连我爷爷留不住。

0: 疖子到底是出头了，
1: 拔了以绝后患。
2: 哎呦，您里边请啊。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
3: 有点意思啊。

0: 是根宝贝，哎，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笑>
1: 张维达，哎，我问您一句啊，
0: 您说，
1: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笑>
2: 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0: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仙儿，而那根是天上仙儿。
1: 实在人啊，
0: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
3: 能弄到吗？
0: 不好说。
3: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0: 讲究
3: 自然。
0: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3: 安福客栈。

0: 说。
1: 哎，回来了，咋样？
0: 申航，乔申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一会儿一起吃点儿。
1: 哎，行行行，不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坐。
1: 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嗯，
0: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啊，
1: 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0: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
1: 花儿啊，别谢了，再谢菜都凉了。
0: 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
1: 嗯，点鸿门宴呢。好，你说。
0: 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1: 嗯，
0: 其实我是抗联。

0: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1: 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

0: 花，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 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别把我看低了。嗯，尝尝。哎，全是你做的。
1: 味儿咋样？
0: 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

0: 小郭，
1: 你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0: 那人在哪呢？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
1: 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
2: 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0: 我尽快。
2: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早出手，早了心思啊。
0: 说
3: 啥去？
0: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3: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0: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
3: 啊，他哪人啊？
4: 这没问。
3: 那干啥的？
4: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未必能说呀。
3: 你咋啥都不知道嘞？
0: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
4: 叔，你瞅啥嘞？
3: 棍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了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但姜还是老的辣。
0: 这边。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的，成天勾搭着我老爷们往这儿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2: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打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那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1: 哎，马上去催。
2: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听无缝的蛋，我这儿也没有无缝的蛋。
3: 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是吧？
4: 是。
2: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野。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5: 说得好，
6: 王爷，
7: 王爷。
6: 我就奔着这骚味来的。
2: 螃蟹，
6: 骚味儿，骚味儿，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
1: 赶紧滚！

0: 啊，你上来。啊，
1: 酒热好了。
2: 哎，不敬我一杯啊？
3: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啊。
2: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都得没有。
3: 您慢用，
1: 我去给您炒炒菜啊。
2: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
1: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4: 掌柜的，我找胖爷。
1: 这边请。胖爷，
2: 哎，
1: 您的客人。
2: 哟，
4: 哎，
2: 来，
4: 再给你满两。坐那儿，
2: 坐坐坐。
4: 来，久等了啊。
2: 见到宝贝了？
4: 我寻了两三天了，没啥。
2: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5: 叔，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6: 那你说咋整？
5: 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6: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5: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6: 是。
5: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也有可能是买身那人，想空手套白狼。
6: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火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怕不？
5: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6: 妥了。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你搁这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我不困。
0: 受伤了？啊，没有，没事儿。过来，上哪儿了？哎，别我，不是我的，但事儿没有。不是你的谁的？
1: 路上那两个尾巴的。你啊！去死！死！死！死！死！
0: 世龙和泥鳅找上你了？没事儿，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伤口。那俩尾巴呢？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
2: 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0: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不是，我这……
2: 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真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
1: 它不简单，夹着小心呐。
0: 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伙食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

0: 红枣吗？
1: 来一个，来一个，
0: 小哥，来一个。
2: 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多吃点。
3: 人没到，嗓子先到，百灵鸟都没你能炸火，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
4: 哎，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3: 我有那么老吗？
2: 架不住我嫩呢。
4: 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
3: 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
4: 点菜？哎呦妈，还我姐够意思呀。
3: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4: 那
3: 顺利吗？
4: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儿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生意真好，姐。
3: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4: 听着没？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啊，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3: 咋还烧林子呢？
4: 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3: 病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把人往死里逼，
4: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吗？多损呐！姐，我听说啊，就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马粪里的苞米粒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3: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5: 哎，

0: 又干啥去啊？
1: 看把门关好了，家里来钱了。
0: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1: 嗯。
2: 别瞅了。
0: 谁呀？这是？看眼生啊？
2: 你咋那么好打听啊？
0: 新来的伙计。
2: 姐，我可告诉你啊，这人有杀气呀、啊。
0: 傻气吧？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能弹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
2: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0: 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啊！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2: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3: 咦、嗯，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4: 哎呀，这父老乡亲，各家掌柜都来了呗，让我们哥俩给大伙来个大吉祥，咋样？
5: 好，好，好！
4: 月的师傅，请。
6: 王掌柜，
7: 哎，您的酒，
8: 哎，来来，放着放着。
9: 哎哎，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8: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特别是喝了大阔子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
10: 有。
8: 咱们今儿没看螃蟹，螃蟹没来吗？
11: 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个人了。
9: 哎呀，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闲事？
8: 是，死的不是老哥，
11: 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
9: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8: 让人给杀了。

0: 开心个鸡，看唱多好！哎，好，好，哎呦，钱忘给了，
1: 谢谢掌柜的。
2: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哎，
0: 这下唱的好，
2: 太好了。
3: 掌柜的，
4: 哎，
0: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4: 啥意思？
0: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5: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4: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螃蟹，螃蟹，螃蟹，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别没皮割了嗓子啊！哎，这儿有来了，哟，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0: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2: 经理，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哟，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0: 又你的性呗。又是断头饭呢？嗯。犯的啥官司啊？
1: 杀人了。
0: 为啥呀？
1: 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他上路。
0: 我去安排。嗯。
3: 人呀，门前喝顿酒，依着闺门相认事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喝路，爹娘走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又解酒。 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拜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逮，来到金沟把关了。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沟扎就端不上几饭碗，井水哗哗淌，淌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
4: 泥鳅不是逮我入井山，
3: 还是把你藏起来，把我踹，
4: 横死在这儿！
3: 一不留神命打伤，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河树，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啊，娘啊，儿。
5: 来了，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6: 老三，轮到你了。
7: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5: 老四，你来吧。
6: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5: 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 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0: 过来吧，
5: 这儿，别的这事儿你干不合适。
0: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 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儿。
5: 你们看看大哥这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老板娘，四指签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隐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
1: 他还说，你做的事情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把威也给我吃了，
0: 包在我身上。
1: 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不用了，爹，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2: 我这菜，那我跟你说，还合口味吗？咋唠上呢？要不咱们喝一个？我嫌你晦气。<笑>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啊！啊！
3: 哎呦，哎呦，哎，胖爷，您等等，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
1: 胖爷，我以为我都不小心点了啊！快点啊！哎，
3: 兄弟，别走，别走！我是大兄弟，我是这个棺材部的掌柜。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
1: 哎。
3: 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笑>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
1: 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儿，我哪抢得上啊？
3: 也是，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再送了命。
4: 不值当！哎呦，谢谢啊，谢谢啊！
5: 我傻炮，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金牙还能落你手？早查够了，假的，走。

0: 兄弟啊，咱俩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 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争取托成个好人家吧。不多说了，我走。
1: 他说啥了？
2: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儿。
1: 你说这人都要死了，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0: 秀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呐。还有事啊？
1: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这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了。
0: 给我啦？
1: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0: 啥玩意儿？
1: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0: 邱维哲。
1: 什么？
0: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啊？
1: 哎呀，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0: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呀？
1: 我是深航的朴掌柜。
0: 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
1: 能否进一步屋里说话？
0: 能，
1: 请。
0: 我小心啊。
1: 这也太有意思了。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了解。
0: 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
1: 你这个眼睛比我还毒呢，你就别开玩笑了。
0: 你叫小刘海。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2: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0: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着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

0: 到了，我先走了。
1: 今年这砂锅
2: 吃
1: 不
2: 完了，
1: 家里没有。
3: 我今年也吃啊。
1: 这
3: 一定
1: 设
3: 点
1: 那
3: 个
1: 镇的之类的，
3: 镇
1: 还有
3: 鹅呢。
1: 啊！
4: 你抽我干啥？
1: 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4: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的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1: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抽不是？
4: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1: 拉拉。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嫌的啊。
5: 别瞎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趴下！吓什么呀？不好意思啊，那你久等了。你是搓澡了？
1: 妈，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原来你在这儿藏我。
2: 哪儿人呢？牡丹江的。哎，那地儿啊，俺去过。是吧？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0: 啊？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哎呀，那是俺记错了。嗯，兴许吧。到这儿干啥来了？
2: 宝贝贝，就为求宝贝啊！老娘病重，这不在家要银子呢吗？
0: 呀，还是个大孝子啊！
2: 可不嘛，
0: 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
2: 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来给你搓澡还不行？ 唠唠唠唠唠，但你的脑瓜子比那么使劲，你后背上点劲儿啊！成，啊，成成成成成成成！哎，你好，后背呢？银子太够了吗？
2: 给点儿赶上这儿来。
0: 有你这话就行了。
2: 行行行行行，别拉倒吧，拉倒吧。
3: 搓的生疼的，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爽快！嗯。不，那咱还早呢。这说话间。 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官”字。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筋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卢树张望着，心想。
4: 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舞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
5: 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保镖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4: 罩子放亮点儿，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5: 向前走9步。
4: 1步，2步，3步，4步，5步，6步，7步，8步，9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3: 说时迟，那时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哎，
4: 小子，不是个东西！不是，爷们儿。
3: 你这不仗义啊！你这明抢啊，这是！
6: 你仗义啊！哎，
3: 树后面的草盒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卢寿一见，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 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0: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1: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2: 别！
4: 退呀！
5: 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0: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
5: 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0: 李掌柜，对不住了啊，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1: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
2: 爷啊，八个人金条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0: 爷们儿，你就一把路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
1: 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0: 你搁这唬我呢？
1: 没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5: 走！开！
2: 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
1: 走！
2: 走！

0: 哎，推够数了吗？这我也看不准着啊！纸多不少，下来吧。哎，啊，我，
1: 你的宝贝儿，
0: 是啊，
1: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啊啊！说罢，关羽松开龙树，上大船。
2: 这好酒好菜，够把官保是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叔，哎，叔，
1: 咱歇会儿吧，怎么了？
2: 我屁股蛋子都要垫烂了。
1: 那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3: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1: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咱这回有前狼队伍了。哎，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持点。哎呀，哎，说罢，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好，好，好，好。
2: 好啊，好个屁！你总比这老山参没了强啊！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不是草根子，老山参，老山参的呢，宝贝，
4: 宝贝，
2: 我看看你这宝贝。
4: 过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可能他能管饱吗？
2: 哎呀，你轻点儿，你我，哎呀，你，哎呀，
4: 你跑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 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怎么
2: 就没偷成呢？这不可是摆着呢吗？
4: 这是咱花钱买的。
2: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呢。
4: 哎呀，你还说？
5: 嘴了，啥也不懂，老娘们，哎呀，啥也不是。见到宝贝了？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
6: 你别心急呀、啊，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5: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7: 真是宝。

0: 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13: Welcome to the tour of 广西。

0: 大叔都在，说，那棵松啊，那个最高最粗的，好好找找。
1: 叔，啊，一个号都没磕上。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0: 不能过。 那不能过！你看啊，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 他们这一路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啊。

0: 小棍儿，嗯，把咱俩还有花儿的号先刻上去。
1: 好，嗯。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官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0: 成。
2: 啊，搁哪儿了？我看看。
0: 嗯。这儿呢。
1: 嗯。

0: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的手伸得更深一点。
1: 棍儿，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2: 知道了，叔。

0: 做好吃的。
1: 好的，谢谢嫂子。
2: 谢谢嫂子。
0: 小四川，
3: 来，
0: 这你缝的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3: 不行，谢谢嫂子。
1: 嫂子，嫂子，看看咱们新晒的草药好没好？
0: 来，我看看。挺好的，给我吧。
1: 那行，那我走了。

0: 在澳门庆祝一下，跟受的喜悦吧。给你的人生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你也算是为帝国做过贡献的人。大姐，你为了大东亚共荣，千里迢迢漂洋过海来到东北，让俺没想到的是，您这中文说的。
1: 嘎嘎好啊！啊，就差俺们东北人讲的“哎呀妈呀！”第二次了，啊，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0: 注目！
1: 中国祭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に伝わる秋の豊作を祝う祭典である。今日こうして収穫祭を開いたのは、我々が大気工事を間もなく完成させるためを祝うためだ。来年の収穫祭には中国全土を天皇陛下に捧げることを祝える祭典としたい。一丸となって邁進することを決意し、皆で乾杯したい。
0: 乾杯！
2: 乾杯！天皇陛下、万歳！
3: 万歳！
1: 佐藤ちゃん、もう体差不多啦。先進杯啦。
4: はい。さようなら。
1: それでは。
5: おれ、すげえな。
6: 長官、大変だ。ちょっといいですか。
7: 何だ。
6: 長官、お願いします。最地層クソだと指扱える。我々の最地層を侮辱したのはあいつだ。
8: え、我没有啊太君。我没有。我没有啊太君。我没说。我没说。

0: 咱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
1: 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冲出去。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被宰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2: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哥。

0: 何事だ。
1: 報告、欲望報告、爆発した。
0: 全部開け、早く、下げ。
2: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走，
3: 是。
4: 团长，走啊！
2: 这瘪犊子的，等等。

0: 走就走吧，你扎人油库干什么？
1: 哎呀，回头再说。
2: 对，我来开车。啊？
1: 咋了？
0: 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
1: 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0: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掉脑袋的。
1: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1: 哥，我求你了。
0: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1: 谢谢哥，谢谢哥。
3: 老汤没在车上，啊！不行，我得去找他。
4: 不是，哎，那些人怎么办啊？啊！
3: 我得去找老汤呀！
5: 来了，
4: 小鬼子追上来了，快搜，快搜！

别杀我，不跑了。

0: 可以带着他们，凭啥不行啊？
1: 别喊了，人都没了。
0: 小弟，小弟。

0: 把牙床下，
1: 二金莲站在
0: 玉屏川。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2: 小贱人，做饭去。
3: 不学好。
2: 小家人一听心酸痛，和母娘天天来比赞呐，迈步走出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呐。
4: 没死啊！
5: 快进来，快进来！
6: 这女巫啊！
5: 啊，那现在是咱俩的，来进来，进来，快上炕，
6: 炕上了。
5: 哎呀，热乎吧？
6: 热热炕头，呵呵，你可享福了。
5: 享啥福啊？快，
6: 跟我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5: 哎呀，要说一点，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6: 我好说，就一句话，被人救了，没死了。
5: 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像老虎了。哎呀，
6: 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这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当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炕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如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不哭了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回一个是一个呀。

0: 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别画。那后来呢？
1: 好了吗？来来，
0: 哎，哎，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2: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上挂那个也没有。
0: 自家人，自家人，啊，没事。
2: 来了来了，
1: 前院挺忙的，抽空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3: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1: 哪来的活鬼呀？
3: 啥活鬼？是我兄弟。
1: 亲兄弟啊？
3: 比亲兄弟还亲呢。
1: 行，亲兄弟管饱。嗯，
3: 来，去忙吧，没事。
1: 可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3: 味儿可大了，他熏着你。
1: 你刚才那火味更大。
3: 不能少点洗澡水呗。麻烦你。
1: 没事儿。
3: 谢谢啊。来来来，都坏了吧？来来，吃点吃点。
0: 你刚说自家人，我说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3: 哦，快吃快吃快吃。
0: 云虎，嗯，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4: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3: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4: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3: 快吃，别说。
0: 那我吃了，
4: 快吃吧。

按着点，按着点，吃饱了吗？哎，哎，嗯，哎。

这杯敬老汤，你这，没准老汤还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嗯，对，哎，这话说的有劲。 就盼着老汤还活着，嗯，盼着同事们都好好的。

0: 好啦。
1: 青啊，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0: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期被那个大风都昨天的大雪压紧霜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杀得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小铁林，瞧你个嗓儿那个熊样，啊！
1: 小铁林，
0: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你回来了。
1: 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2: 娘，我待不了几天啊。
3: 我别动，站着，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哎哎，你出去。
0: 快进屋。
3: 啊，
4: 西北的大风吹满冬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落得那白狗身行踪啊。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0: 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活埋仇。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看不见了，两年就打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儿子，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 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钩，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儿啊，这次回来得几天呀？
1: 不走了，啊，好，好，好，不走了，好。刘总，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嗯。
0: 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2: 等一下里喝点柴火。

0: 干啥呀？
1: 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0: 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
2: 哎，啊，我听明白了。这尤世龙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3: 对，
2: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祸老百姓，是不是？
3: 是。
4: 但是啊，让我现在啊，
3: 除了他那死东家，
4: 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2: 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4: 去了。
2: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4: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2: 那咱俩就干死尤世龙，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4: 行。
2: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
4: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2: 哦，
5: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哈。
0: 不白吃，干活呢。
5: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6: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5: 他哪儿好啊？
6: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5: 哎呀，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
6: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5: 这么信？
6: 妹子，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5: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吃点嗑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
6: 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5: 那我更得走了。
6: 就知道，心气儿高。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5: 腿麻了呢，哎呀，我腿抽筋了，这话就别说了啊。
6: 行了，等着啊，给你包肉蛋饺子去。
5: 嗯
6: 呐。想我了？
3: 哎呀，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6: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3: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6: 我包饺子你吃不？
7: 来来来，跟我来。
8: 麒麟啊，
7: 叔儿
8: 啊，
7: 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8: 没多大事儿。
2: 哎呦喂，这

0: 这和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1: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2: 你咋来了？哎。
3: 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我问你呢。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
1: 我，说话呀！
3: 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
4: 有没有爷们儿上台创个蛋卷的？好呀，你想上台？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啥都你？
3: 对。
4: 你给我爸的瓜子仁了。啊。嗯。
5: 让爸就花呀，看来你是真好奇呀！
4: 行，你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姐俩，快说吧。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叨叨两句。就这么说吧。
5: 嗯，
4: 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 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穿穿西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到嘴了。
1: 那个，咱这松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4: 那可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
1: 唐爷也好这口，唐爷，
4: 嗯，唐爷你知道谁吧？
1: 知道，你唱的好吗？
6: 好，而平爷在我眼里就是泡屎。
4: 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
6: 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4: 啥忙啊？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再往这事上扯。
1: 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
6: 那也不行。 再说你那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1: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6: 万一露出马脚呢？
1: 你要我命？
6: 谁稀罕了？
1: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6: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行吧。
6: 甩脸子呀？
1: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跟你甩脸子的。
6: 站住！

0: 不是不能帮，但他为啥呀？
1: 这我不能说。
0: 嗯，那我还不能说呀？
1: 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
0: 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都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姐，我信你。

老爷子的病，妈留点啊。嗯，嗯嗯，你说。

0: 说吧。
1: 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0: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1: 也是啊。

0: 父亲。
1: 老汤，你怎么自己走了？老汤。

0: 回来呀，儿啊，快回来呀，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娘。
2: 这孩子，咱就不能睡个踏实觉了？

0: 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啊，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1: 不是
0: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2: 好，
3: 好，好，好，那个
2: 好，
0: 螃蟹，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
4: 呀，我不行，我嗓子不行。哎
5: ，螃蟹，您只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颤三颤。
4: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0: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6: 那是，
3: 谁有这胆儿啊？哎呀，
4: 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0: 好，行啊。
4: 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2: 不，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一点。
1: 看着办。
4: 哎呀，我的！哎呀，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7: 好。

0: 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练练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1: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子，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
2: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对，金掌柜来一个，
3: 来一个金掌柜，
0: 来一个。不是，这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
4: 你唱上庄下庄啊？
0: 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4: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彭爷，您上手嘞。
2: 好。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唱歌词了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
1: 你
0: 比不了。
1: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来，快快给你们，给你们，现成了，现成了，各位啊！好，欢迎。
3: 你也是半坛子醋，矿的。
0: 就半坛醋，
1: 不是，那你们台下各位谁会唱这段啊？谁会唱？上来呀！
4: 哎呦！
5: 盘头带发，带发盘头。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
1: 哎，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节骨小帽啊，四大节骨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小帽好厉害。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来点张生有四，请了。咱俩呀，
1: 怎么
0: 换？
1: 换下什么？
0: 咱俩来一段西厢里头难度大的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段好，这段。
2: 黄掌柜，开药方我

0: 会，你让我整两句。
1: 哎呀，
2: 带钱了吗？
3: 这规矩不能破呀。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1: 对，掌柜的。
0: 哎呀，您请。好，
4: 潮起露容我心凉，又逢月上墙，惊动仓鼠灰灰叫，金毛猴子断汪汪，去去再不想我你我怕。
5: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立手吗？嗯，急上天啊，
4: 春阳江赶赶到雄黄岗，柴火堆里放高香，抓住了虎鳖木鳖亲哥俩，拿住白鸡大腮膛，若问此药治的是什么病，专治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五老起伤根儿嘎咳嗽烧带大半枪。
6: 来，快试试！
7: 我自己来，
6: 试试试试。
1: 来，怎么样？哎呀，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7: 咋的？
1: 你这也正好。
7: 哥，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1: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7: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哎。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7: 喜庆喜庆。
1: 你咋了
7: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1: 你这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7: 嫂子，你好。
1: 喜欢就好。
7: 喜欢喜欢。谢谢嫂子。
1: 快扣上。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吗？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不就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0: 旺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
1: 谁呀？
2: 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还不说话？
0: 我可喊人了！
1: 别动，动了弄死你！
3: 来人了！
1: 什么？什么杨二老？你们认错人了吗？
4: 把你那死东西给我露出来，快点！
1: 别杀！好汉，
5: 咱好商量啊！
2: 藏得够深的呀！啊！
1: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桌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2: 怕你不光是尤世龙，你还是日本人吧？啊！
1: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
6: 你们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你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
1: 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6: 那你咋还唱日本歌呢？啊？
1: 这不跟着日本人学的吗？
6: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
1: 好汉，这世上什么我什么事儿，他都有个价。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6: 行，那你看我值啥价啊？
0: 你看我值啥价？
1: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看行吗？
6: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货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1: 他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死得不冤啊！哎呦！
6: 左眼睛给我睁开！
1: 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抗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皇军肯定把这宋林之翻个底朝天，到时候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搭上。
6: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啊？
1: 是又怎么样？
0: 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6: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
1: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了。

0: 账呀、啊！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中北的天下，就把我们这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1: 是，你也是捅了乱中，
2: 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全。
0: 看来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哎呦，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你活个全尸了。

0: 快吃
1: 饺子。嗯，醋吗？
0: 这好吃，
2: 这是酒。哦，
1: 蒜。算了吧，算了。
3: 嗯嗯，好吃。

0: 位，儿子，醒醒！你跟天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1: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0: 哦。跪着。
1: 啥呀？
0: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1: 兔子。不是老爷。
0: 啊？
1: 好像是兔子。
0: 啥？
2: 兔子。
1: 是兔子。哦、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0: 哦，想吃兔子。
2: 兔子蹬了个跟头，太丢人了，得砍了他。
0: 哎，砍了他啊！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哎，
1: 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了？
0: 那只兔子，小棍说就那只，快去！
1: 行，我这就去。
0: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啊？
1: 姐。
0: 谁？
1: 姐。
0: 来了。啊。来了。谁？
1: 姐。

0: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穷苦百姓。
3: 杀！
4: 鼓起全国的生力，我们同百姓接力。
5: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9: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10: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1: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5: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2: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4: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

0: 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志向，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宁明县智囊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

0: 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丁堡我们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丁堡我们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统编部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丁堡我们觉得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丁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定固变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就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
1: 他起点已经落后了。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0: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以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 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1: 是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2: 刚来爱丁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3: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反馈家乡，报效祖国，就很。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领，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惠灵顿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

睡，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妙妈妈像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

0: 是我已经领到的黄金认领，是该项目的选股记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当广西申银率先出命，
1: 约定广西申银。
2: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段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清楚。关注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5: 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邓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9: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奥飞，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2: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3: 姚老师很幽默，
1: 有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4: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5: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6: 10、100、1000、万。
5: 非常棒。
2: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

0: 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一些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1: 我有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2: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3: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4: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5: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大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长、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只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当童趣点亮成长，科学的育儿理念正深入人心，科学保教守护着每个孩子的纯真时光，积木搭建的不仅是城堡，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沙地翻滚的不只是童趣，更是对世界的自主探索。让教育回归童真，让成长充满欢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欢声笑语中快乐成长。而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孩子们走进非遗小课堂，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田间地头扮演稻田小农夫，参与插秧、蔬果采摘，体验劳动的乐趣。同时还充当厨房小当家，动手制作特色美食，

0: 这些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开怀大笑中解锁知识宝库，在充满奇趣的游戏天地里快乐地成长。让我们用童趣游戏点亮童年，用温暖陪伴守护童心，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充满欢笑与探索的童趣世界。
1: 学前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倡导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科学育儿模式。
2: 相信说到这儿啊，不是家长就疑惑了，又不能学拼音，又不能学计算，这孩子上小学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别担心，禁止小学化并不是否定学习，而是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让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快乐的成长。
1: 现在啊，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学习成了一场又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那么小朋友们可以在小小农场里体验种植蔬菜的乐趣，了解食物的来源和生长过程，还可以在小小画家村里自由挥洒创意，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真正把知识融进了生活里。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黄宁娜老师为我们分享幼儿园里的孩子如何玩出大智慧。
3: 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也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让我们一起看看儿童是如何在游戏中学习的。这几位中班的孩子在户外玩改造云梯、搭建秋千的游戏，他们探索把竹梯卡进云梯并在上面行走，又尝试合作用绳子绑轮胎进行固定，制作出舒适和稳固的秋千。孩子们主动创造，想象新的游戏内容，多次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发展了初步的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过程中，他们通过扛、搭、绑、站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了竹梯、轮胎、绳子等材料的作用，获得了大肌肉和小肌肉动作的发展，积累了空中搭建的游戏经验。他们坚持游戏，和同伴合作搭建，培养了社会交往和合作学习的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有想法、有行动力、了不起的孩子。游戏让孩子们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习得学习方法，还能丰富认知经验，发展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看，这是孩子们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经历的游戏。我们通过倾听，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的游戏动机、感受和想法。原来，他们构思了火车翻山越岭、环游世界的游戏情景。他们用简单的材料，一支粉笔，绘画出列车旅行的过程，运用绳子搭建列车，通过操作和讨论，解决长短问题，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认知跨越。孩子们在游戏中释放天性，获得观察、想象、创造、表达以及空间认知和数学思维等能力的发展。有时候，孩子们会向老师、家长介绍自己的游戏。那么，游戏后，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鼓励他们说说自己的游戏感受和体验，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总结游戏经验，迁移运用到下次游戏或其他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更好地学习和发展。游戏是幸福童年的万花筒。今天，在游戏中专注搭积木的孩子，也许就是未来世界的建造家。此刻，沉浸在色彩中的小朋友，也许就是未来的大艺术家。这正是游戏馈赠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

0: 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与生俱来的学习热忱，让每个童年都能在游戏中自由徜徉，让每个童年都快乐且有意义。
1: 在游戏中看见幼儿，在游戏中点亮童年。学前教育法第56条指出，幼儿园应当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促进学前儿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
2: 翻译成咱们小朋友们听得懂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挖泥巴、种菜菜、开商店，把幼儿园啊变成冒险岛，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大课堂。
1: 没错，大家看，南宁衡阳东路第一幼儿园的小北当家超市已经开张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零钱，跟着宝贝们一起去逛超市吧。
2: 好，出发。

0: 的榴莲酸奶，香香甜甜，好味道。
1: 保质期是多久呀？
0: 这个酸奶的保质期是21天，今天刚到货，很新鲜。要不要买回去和家人分享呀？
1: 嗯，那就买一组试试看吧。
0: 好的，拜拜，
1: 拜拜。我的好朋友马上就要过生日了。我想给他买一套玩具。
2: 我们超市新进了一套魔法积木，可好玩了，它可以拼出飞机、坦克、城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这种玩具，只要5块钱。
1: 好的，我买一套，
2: 请拿好。
3: 我们幼儿园通过恒都小超市，把生活场景转化为教育载体，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不仅可以学习数学概念，还有提高精细动作技能，同时还能发展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比如计划购物、货币认知等等。这一游戏化实践呀，紧扣了以游戏促发展的理念，帮助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实现了善玩、善言、善思、善行的四善目标。
0: 今天我们的超市来了很多的小客人，他们一会找我们帮忙，一会又找我们帮忙，我们很开心，因为卖出了好多的货物。今天我在超市里当的收银员站呢，腿可累了，但是我很开心。我当促销员可开心了，因为我把我的货架的酸奶全部都卖光了。
3: 除了小超市外，我们还会利用公共区域设置一些，比如种植养护员、图书管理员、小小值日生等童趣角色，引导孩子们在情境化实践当中解决生活的问题，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促进孩子们身心协调全面发展。

孩子们拿在手上的打击竹具是模仿当地的火钳做成的，反过来看又像山羊弯弯

拐拐的脚，它的名字叫羊拐拐。快要失传的羊拐拐再次在萌娃手中摇响了。我所在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成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阵地。当法律的春风拂过非遗的田野，带着壮族风车、彝族磨秋、苗族爬坡杆等民族传统体育器材走进幼儿园，孩子们用小手抚摸着千年纹样，便在心中种下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也让文化保护变得生动而鲜活。在科学保育的基础上，我们首创舞趣非遗原本启蒙课程，通过去唱童谣培养语言韵律，借助去爬坡杆发展运动，去做扎染激发艺术创造，去打磨秋传承民俗智慧，去种中药根植生态理念。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描画壮景纹样，用传统的方言吟唱古老歌谣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火种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点亮。教育要守护孩子的童心，我们也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去乡间采风，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把民族节庆文化和身边的非遗瑰宝转化成为原本课程素材，融入幼儿的一日活动中。有一次，我偶然间在《龙林县志》这本书中发现了封存多年的民间童谣，在泛黄书页中发现它的时候，简直如获至宝。发现它的时候，它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月亮，小月亮》。之后，我们幼儿园老师们就把它改编成了原本课程童谣《大月亮，小月亮》。

0: 学前教育法不仅是国家为儿童打造的成长护盾，更是家园携手科学育儿的行动指南，鼓励家长与幼儿园密切合作，做好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幼儿园共育的伙伴，家园协同合作，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护航。
1: 是的，就像种子需要阳光和雨露，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园的双向奔赴。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家长要变身大树，老师要化作萤火虫，托起小青虫的梦。孩子们，今天园长妈妈要给你们讲一个小青虫破茧成蝶的故事，好不好？
2: 好。
1: 今天的森林阳光明媚，格外热闹，一年一度的武林大会报名开始了，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动物们都在期待这场盛会。

0: 我是一棵百年老树，每年都来当评委，见证了森林武林大会精彩表演。我们下个月就要迎来今年的武林大会了，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呀？
1: 是我，是我，是我。
2: 这时，从熙熙攘攘的动物中，一个身影正费力地往前挤，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小青虫。
3: 我也想报名参加舞蹈比赛。
4: 就你，别做梦了。
2: 笑声如潮水般向小青虫涌来，都在嘲笑他丑八怪，白日做梦。小青虫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揪着衣角。
3: 我不是丑八怪，我可以，我可以。
2: 小青虫眼眶泛红，默默退到树下。被嘲笑的小青虫躲在树下默默哭泣。
0: 小青虫，只要热爱舞蹈的动物都能来参加比赛，加油！
5: 别灰心，坚持就能实现梦想。我来教你学舞蹈，你一定行。
2: 小青虫听了很感动，认认真真地跟蜻蜓学舞蹈，天天都在刻苦努力，反复练习，跌倒了又爬起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武林大会开始了。比赛当天，森林里热闹非凡，动物们依次登台，带来精彩的表演，博得大家阵阵掌声。一个茧轻轻晃动，小青虫破茧成蝶飞了出来。它挥动斑斓翅膀，舞姿轻盈，惊艳全场。评委激动打出满分，小青虫夺冠。狐狸满脸羞愧，上前道歉：“
4: 小青虫，之前是我不对，对不起。”“
3: 没关系，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2: 小青虫追梦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梦想并付出努力，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同行，在学前教育中，家园共育至关重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幼儿园是成长的乐园。只有我们目标一致，携手合作，才能让教育形成合力，滋养孩子的每一步发展。让我们以爱为纽带，共同守护孩子的快乐成长。

0: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0: 为了我们全家。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春天在我们这里是水最小的时候，夏天那个鱼要产卵，秋天可以用鸬鹚去打鱼，一生无鱼就可以养活一家人。
1: 年轻时，黄仁坤以捕鱼为生，漓江见鱼后他上岸居住，但跟随季节做事的习惯依然留了下来。三月春暖花开，黄仁坤想要酿一坛有春天味道的糯米酒。漓江下游有一片桃林，开车去很方便，但他更喜欢划船的感觉。春江水暖，江边的桃花早开早谢，春光易逝，令人珍惜。漓江边的桃花，漓江的水，加上漓江湿地的糯稻，黄仁坤自信能酿出最有漓江味道的桃花酒。一粒米到一滴酒，黄仁坤期待着桃花酒的熟成。他知道时间会带来神奇的转化。

会仙湿地，漓江流域最重要的稻米产区。数千年来，人们在这里开垦稻田，阡陌交错，四季更迭，窄窄的田埂，方块的稻田。

0: 连接起岁月与生活。王青一家世代居住在湿地中心的毛家村。
1: 啊，路德啊，好，这里看到吧？
2: 嗯。
1: 好吃吗？
3: 香啊，这个。

稻田。今天是抛秧的日子。惊蛰育苗，清明抛秧，按时节耕作。水稻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滋养着中国人的寻常岁月。

手把青秧，看似无序的泡水，却是中国人几千年稻作经验的沉淀。东歪西倒的秧苗，要依靠自身力量立起，扎根大地。祖辈传下的经验，父亲又传给儿子。幼小的秧苗里蕴藏着无限生机，农人们能从这细嫩的绿色望到金色的秋天。暖风由南向北爬上了漓江的源头猫儿山，老的《山海经》把这座山峰称为招摇。亿万年来，猫儿山不但孕育出了漓江，还为数目庞大的物种群落提供了独特而稳定的生长环境。海拔接近2000米的地方，躲过冰川期劫难的南方铁山依然生机盎然。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着世界上唯一的猫儿山小泥族群。猫儿山小泥，一种濒危的两栖动物。人类出现之前，它们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眼下是小泥孵化的关键时刻。两个多月的守护，小泥爸爸已是疲惫不堪，全然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自己的孩子。偷猎者食蚕是食蛾的幼虫，他们利用沼泽里的枯枝残叶掩饰着自己的行踪，慢慢地靠近小泥的育婴袋。

幸好啊，小尼爸爸及时醒来，驱赶敌人，牢牢地守护住孩子们的产房。山上的气温不断升高，猫儿山小尼纷纷孵化而出。两侧的鳃帮助它们在水中呼吸，它们要在这个高山浅池里度过六个月的幼年时期。南方的春短暂的让人抓不住，太阳热力迸发，漓江的时节便一下子化解。

光炽烈，白昼漫长。广袤大地上，一切在变得壮大。漓江下游的荔浦出产芋头，立夏之后，土层下的紫芋开始生长。芋农能从芋叶的高度和宽厚估计出芋头的个头。

湿地里的生物变得丰富，水鸟们在田里觅食，驰鹿凭着尖喙利爪是毫不留情的掠食者。今天运气不错，但是在小黄鳝强烈的求生欲望下，年轻的驰鹿先生还是有点怯。

鸟栖息地不断扩大，在他们的树冠家园之下，凉粉果正在成熟。跟随父母打凉粉果，是漓江边孩子的夏日记忆。

0: 剖开新鲜的凉风果，露出它真正的果实。金黄色的瘦果接触氧气，果胶酶被诱发。干燥后，经过浸泡和揉搓，琼脂糖缓缓释放。自然凝固后，便是最好的解暑冰粉。天然的食物经过父母的双手，是孩子们长大后最温暖的味觉记忆。
1: 哎呀，刚下完雨，小心点啊，这路有点滑。强哥，你看这边有一片，我们还以为今天肯定会扑空了，你看，哇。
0: 温放和檀科是广西植物研究所从事苦苣苔科植物研究的专家。
2: 都是种子，可以去
1: 放到种子袋里的。野外采集的，这是我们今年采集的第90个样。
3: 漓江两岸有着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每一个喀斯特石山，每一个石灰岩山洞，都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小生境。
0: 漓江两岸的千峰万峦，形成了极为特殊的陆地岛屿生态系统。这些富含碳酸钙的石灰岩地带，是世界性的苦苣苔科植物分布中心。8月，漓江下游的一个岩洞里，平乐报春苣苔正在开花。怪石嶙峋，土层浅薄，光线微弱，水分稀少。这个隐秘而贫瘠的喀斯特山洞，是平乐报春苣苔在世界上的唯一居所。他们又该如何应对生命的挑战？生长出丰富的根系，吸收空气和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茂密的叶子接收每一线难得的光源。花蜜丰富，或许能迎来更多的传粉机会。百万年的时光岁月，漓江边的洞穴植物演化出了令人赞叹的生存技巧。漓江边的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保存着

55万份植物标本。植物标本是植物存在于世界的证据，保存着原始而丰富的自然信息，不断地刷新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让我们明白人类在自然演进中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

随着夏天深入，猫儿山小尼长出了两只后足，身体也长大了不少，外腮开始脱落。亚成体猫儿山小尼离开沼泽到陆地生活，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0: 夏天即将落幕的时候，水稻开始抽穗扬花，农人们牵拉长绳在稻田间赶花，绳索扫过之处，水稻副本的花粉落在母本稻花上，开启丰收的序幕。高山上的思江村自有一本由银杏绘制的劳作日历，这些高大的银杏树在这里生长了好几个世纪。夏末秋初，成熟的银杏果实表皮慢慢干瘪，村里人用冲捣和来回淘洗的方式，把银杏做成营养丰富的白果，这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持续晴朗的天气为十月的大地染上金黄，成熟谷物的气息弥漫田野，须知白菜刘迟华费尽农夫百种心，对王清一家来说，汗水换来又一个丰收年。故乡从来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它甚至只是一个相同的动作，一缕相同的气息。秋意更浓的时节，周一打算出门寻找些植物，做一幅植物图谱。
1: 漓江流域的植物很丰富，它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可以拿来做染料，像柿子啦、板栗啦、莲蓬、乌桕，还有很多叫不上来名字的植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0: 漓江的秋色三分在乌桕，不过更丰富的色素藏在还没有变红的叶子里。秋天的叶子变得壮大，它们将成为植物图谱的主角。

0: 周一来自湘西的瑶族姑娘，作为一名植物染匠，她已经在漓江边生活了7年。从植物中提取色素为织物染色的工艺，早在《诗经》中已经有记载。这些来自山川大地和万物生长的颜色，将人们的四季渲染得多姿多彩。
1: 我们也叫那种生态打印技术，它像就是我们在纤维上面把它打印出来。
0: 把树叶铺在乌桕枝染过的大布上，再覆盖上另一块同样染过的土布，

0: 高温蒸煮，自然冷却，植物色素慢慢渗进织物的纤维中，
1: 是有一些就是蕴藏了很多东西的，但是它不是说很直给的给你，它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它，然后去发现它。

秋雨伴随黄叶落下，在黄仁坤耳朵里，春天酝酿的桃花酒落入酒坛的声音和秋雨一样动听。一场秋雨，一场寒，时间的针脚慢慢走向冬季。稻粱归仓，篱笆入库，大地归于平静。人们跟随季节，放慢了生活的步调。秋天收获的高粱，一部分留作种子，一部分磨成粉，新年时做汤圆儿。秸秆也不浪费，做成扫帚。在物质非常丰富的今天，王青一家依然保持着静息万物的传统。冬日里有太阳有风的日子，王青和父亲开始做腊肉。做腊肉意味着一年的辛劳有了个停歇的时候。等腊肉在北风和阳光的作用下慢慢沁出至高香味，新的一年便要到了。离江边的人家用团聚犒劳整年忙碌的时候，离江源头海拔2000余米的猫儿山山顶呈现出了另一番冰封雪冻的景象。为了躲避天敌，成年猫儿山小鹂选择在最寒冷的时节繁衍生命。夜幕降临，古老的仪式再一次开始。两天后，雌性猫儿山小鹂产下卵袋并离开，雄性猫儿山小鹂留下来独自守护后代。万物演习的寒冬，生命的更迭却永无止境。这也许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故事。四季呈现美景，自然给予答案。

中国人跟随气节的韵律，时节不失，五谷不绝，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雄鹰鞋盖亚传说2026春季大秀续落亮相时装周，以四季飞絮、春日繁花为灵感，月白、黛绿等清雅国风配色，薄纱轻盈飘逸，搭配细腻苏绣，勾勒花草意境。传统剪裁结合了现代版型，秀场云雾萦绕，氛围感十足。把自然诗意穿在身上，用一针一线诉说温柔大气的东方浪漫。让我们一同走进续落诗意春日秀场。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正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6年，八桂大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破浪新生。这条即将全线通航的时代水道，已超越了航运通途的物理定义。它已贯通西江内陆与北部湾海江的战略枢纽态势，成为广西强边固防、兴边富民的新坐标。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工作任务，沿着地图上这条蜿蜒陆地696公里、海岸1595公里的广西滨海线行进。这是延绵数千里的国境线，也是代代传承的精神线，更是长治久安、开放振兴的时代发展线。一个个山海守边、智慧控边、边贸发展、边民安定的场景，让这场步履的奔赴铺延成为更续与兴盛的绚丽图景。

2026年以来，自治区党委组织召开强边固防工作会议，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制度优势，边海发展，坚持五位一体、平战结合，探索形成党委统揽、多级联动、常态运转、群防群治的军警民联防联管格局，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北仑河口海天相接，中越1378号界碑建立在沙洲滩涂上，它是中越陆地边界的终点，亦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起点。如同风雨中挺立的戍边人一般，他与数百块界碑一同勾勒出了广西边境线的清晰样貌。清晨，海拔1000米的百色纳坡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

0: 前，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与此同时，地图上越过连绵的喀斯特峰林向东南，宁明爱甸戍边员潘武文行走在茫茫群山间，追随着祖辈父辈的足迹，一家三代人接力戍边。往东南眺望，青山渐入大海，东兴万维岛戍边员刘华强夫妻沐风携手并肩，越过碧波荡漾的北部湾，北海地角女子民兵连的铿锵玫瑰，在凛冽的海风中开始了60年如一日的晨练。这些广西边防线上戍边人的群像，与一座座磐石般矗立的界碑，化作了广西边海防的长城。防城港东兴市街道上来了个另类车款，坐车呆萌，它却是台乘高清感知智能识别实时预警功能的科技狠活。从有人到无人，这是广西智慧边海防的一个缩影。路上监控中心、监控站如同边境的神经组织，各类监控前端的点位就是灵敏的神经元。无人机巡查成为边防巡防新智力量，全面覆盖广西边境重要通道、热点地段。海上雷达网络从无到有，基本完成北部湾近岸海域感知覆盖。边海防监控系统与天网工程以及其他联防部门的视频监控平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触达网络。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广西正构建起全链条智慧联防体系。双管二码举报、海洋渔船安全救助、桂海清风一码通等系统能自动获取信息、比对轨迹、筛查线索、关联研判。有一关口岸实现货运车辆15秒快捷通关，东兴口岸搭建全流程客流指挥管理体系，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连续3年居全国沿边口岸第一位。地上查，智慧管，看似无人，实则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科技赋能为新时代的广西滨海防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天眼长城。毛林乡海防执勤大桥，当地百姓更喜欢叫它民生桥、爱心桥。美丽村三面环江，行智能部队巡逻、边境执勤，从毛岭镇出发，要绕到40分钟才能到达美丽村。2024年，跨度428米的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正式通车，巡逻通过大桥到达美丽村，从此只要5分钟。从40分钟到5分钟，带来的不仅仅是巡逻的便捷，更成为美丽村真正美丽的钥匙。
2: 我们村的路呀，又近，以前没有桥的那个运输成本有点高，现在有了桥，交通方便了，价钱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了。
0: 位于大兴县的这座占地165亩的大洋幽谷景区，凭借优化拦阻设施建设的新思路，破茧成蝶为当地的

0: 球热点。
1: 这里是中越最窄界河，据说最窄的地方就3米，这可谓是伸手可触。出国
0: 流连游玩的游客们不知道，他们的身边曾经建有一道长超过1公里、高约3米的拦阻网。
1: 来景区游玩，你会发现很多有特色的细节，就像这个栏杆，它的高度有1.1米，这个高度可不是凭空设定哦，同时具备了防护与景观的双重需求。知道为什么都是小双重功能，走私车辆的通行又增加了文旅趣味性。园区管理系统、边境管理数据库和公安信息系统联通，想要非法入境那不可能。居民协同、联防联管是边境景区一大特色。没错，我们人人是哨兵。
0: 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在这里实现了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曾经用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被智能化口岸贸易取代。
2: 这是全靠这个扁担来扛出来的，才有今天的。每天都3万人的哦，很陡很坡，陡坡的路，不知道挑了多少万斤东西了这条扁担了。现在叫做智慧口岸，想不到建设得很好。
0: 以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互边、稳边，广西边海防正绘就一幅开放繁荣、生态和谐、边防稳固的新边壮美画卷。德天瀑布群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群，在河的这边是德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隔河相望，共同构成舟行碧波景。2023年，中越两国合作开发的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开始试运营。在这里，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两国山水、文化与民生交融的魅力。小船孤篷，经不起惊，方能行稳致远。广西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积极推动开放合作，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以务实行动诠释睦邻合作、互利共赢的东方智慧。沿的广西边境线行进，江海奔涌，边关巍然，在山与海的交汇处，八桂大地，固边与发展共生，安宁与繁荣同行。今日的广西边海防，持正道，固大局，务实际，勇创新，正奋力书写着篇章。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沈阳丢了，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

0: 呢？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3: 插上咱们的钢刀。
4: 时候到了。
5: 一条运河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
6: 做田野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7: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机都有10多本。
5: 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8: 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天生。
9: 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5: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10: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11: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5: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工程，终结了广西临海不见海、通江不达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自然生态、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更书写土地、百姓、江河与大海的相遇。
1: 这本书呢，虽然小，体量不大，但是却凝聚了对于整个工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述说与记录。这本书是由朱千华老师作为文字作者执笔书写，他的笔锋是比较温润细腻的，所以整本书的格调是比较温婉细腻柔和，文字表述娓娓道来，以图片搭配文字，大场景结合小场景，讲述平陆运河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摒弃厚重的工程报告式写法，以散文化温润笔调铺展叙事。全书分为溯古原、枕山河、七风物、星河川、筑匠心、赴沧海六个篇章，收录150余幅图片，以向海为主线，把一条运河的千年夙愿、山河旧貌、人间烟火、国家工程、未来图景串联一体，文与图互为经纬，编织出向海的立体叙事。
2: 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越做越深，越做发现很多惊喜，变化很快，也触动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记录的。一融入进去以后就收不了手了。
3: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平陆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记有10多本，每一次拍摄的感受啊，习惯在本子上写，影像数据可能有180多个 T， 那是海量的数据。

0: 开篇溯古猿，回望千年，梳理古渡沿道兴衰，讲述平陆运河因何而起。紧随其后的枕山河，则聚焦蜿蜒的千江，湿地成群的水鸟，江上四季的风貌，完整留存运河动工之前的山河容颜。当历史与大地原貌铺陈完毕，第三章《栖风物》便把目光落向世代栖居于此的百姓，聚焦运河两岸古村落、岁时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了解运河的来路，它的历史、风物、它的非遗，沿岸有很多非遗，包括海歌啊、叫岭头啊，都是上千年的一个非遗。通过这个人文再去拍景观，它拍得更深，抓得更准。
2: 这一章我觉得读起来会比较有趣，它介绍了很多平陆运河沿线村落的一些习俗，包括一些文化、一些艺术、非遗的一些技法。有一张图片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近景是一个传统的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远处是天华号，就非常有历史和时代的交融和碰撞的感觉。
0: 从千年历史、原生山河、乡土烟火走来，故事走向梦想落地的现实，一项世纪工程的落地离不开建设者的奋力攻坚，更离不开沿线群众的理解与奉献。第四章《星河川》讲述平陆运河立项审批，运河沿线上的部分居民需要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搬迁开启新生活。
3: 平陆运河沿线一共是2825户，大概约是1.4万人的搬迁。对每一户来说，搬离故土、搬离家园，都是一个难舍难分的这种情节。其实我们的影像已经留下了老百姓最温柔、最质朴、最情感化的这一面。江口的渔民老娘也是一个很懂生活、很有生活情趣、很有生活追求的人。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江口老娘是拿的有一束花的，一个植花的男人。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不着急，他就抓了一把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那个花？他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故乡的记忆。那个花呢，煎鸡蛋很好吃的，也可以生吃，酸酸甜甜的。其实他想留下他自己的乡愁记忆，留下他儿时家乡的味道。
0: 故土离别令人动容，而山河之上，一场伟大的建设正在发生。第五章《铸匠心》将视线投向工程现场，它不只有20000名建设者的奉献，更有硬核的技术突破，还有兼顾万物生灵的生态智慧。
3: 马道枢纽的钢筋结构量46万吨，这什么概念呢？海量的量。这些钢筋的结构完全是靠这些工人一丝一丝绑扎出来的，可以这么讲，他们真的是平陆运河的脊梁，是大国工程的脊梁。这些人应该值得被记录，值得被铭记，当然值得被尊重。
0: 当建设的篇章翻过，江河奔流入海，全书最后一章《赴沧海》，把视线投向运河开启的全新未来。运河全线贯通之后，货船从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直抵北部湾，内河航程缩短约560公里。安置新村配套完善，古樟树移栽广场，乡愁有了安放的地方。至此，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一条运河的诞生，也记录一片土地千年的守望。
2: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轻盈而磅礴，它是非常小体量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化的非常优美、非常轻盈的一种视觉感受和这种文字体验。但是呢，它里面又放了很多这种现场的纪实的图片，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种现场感和纪实感，又有一种非常宏大磅礴的感觉。所以看完之后，我了解了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历史，这个工程带给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1: 要向大众普及这个世纪工程在区域性发展推动。

广西向海开放、向海图强的战略性价值跟战略性意义，凝聚大家对向海文化的这么一种共识。江河

0: 佟团结的散文集《行走的温度》，正是这样一次温柔的抵达。
1: 平路映湖云岸的自然风光、美食、风物，包括古建筑，还有文物，这些历史文化、风物之类的东西，重点是可以了解我们平路映湖的茉莉花茶、六宝茶、立心桃、普惠陈皮这些广式的好物。
0: 动笔之前，作者佟团结在平路运河的工地和沿岸连续一年多不间断反复行走，他把一路上闻过的香气、摸过的泥土、见过的人写进了这本散文集里，用21篇文章完成了一场关于运河、土地与日常的对话。整本书不是堆砌的风物介绍，也没有空泛的抒情，只是把那些最有温度的人和事儿娓娓道来。
1: 我去的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是7、8月，讲得很感动的话的，与工地上建筑工人的感动，当时很夜几千人散落在这个建设工地上，那是我一下子的震撼，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觉得我们新时代这个劳动者这么的勤奋。我也采访了 有很多的，基本是外地的，很多在这里过年过3、4年，我是比较感动。
0: 在第一章《通江达海运河史诗》中，佟团结不仅写下了平路运河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更将笔墨留给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于是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不只是一项征服自然的工程，更是一场人与万物的温柔相让。
1: 为什么我是讲的是有温度的河流呢？它就是源于自然的和谐，就涉及到我们大自然运河的生态大军，我的大军一定是奔着不得满意。
0: 行走的温度是佟团结沿着运河规划路线行走、观察与思考的沉淀。运河起点衡州素以茉莉花为名片，在第二章《丽香天下茶脉悠长》中，佟团结没有让笔墨停留在茉莉花的观赏价值与经济产值上，而是俯身走进花农的日常，守花田的日与夜，凌晨摘花的心与劳，还有花苞卖出时那份落在心底的踏实。于是一朵茉莉不再只是风景与产业，而成了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
1: 我去那个绣花市场看的时候，一个最怪的衣服，我给他诙谐的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从没见过，因为他的衣服的背后有两个小电风扇，他戴了个帽子也不一样，反光的，他在这种下面采摘的这个花，我觉得这个花香啊，不仅是这个茉莉花自然的香，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带来的芳香，这是我们运河的起点城市。
0: 运河的出海口钦州是泥星桃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在第三章《泥星之韵，桃魂匠心》中，泥星桃的温润质感与几代制桃人守着老窑火的身影交织成篇。窑火不息，阳光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时间给出最醇厚的回答。
2: 这本《行走的温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稀缺的视角，人文视角。他写工程，但是不止于工程，他写运河，但是落脚在人。编完这本书，我感觉也像是到平路运河走了一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能够实地去到现场，去感受老师在书当中所写到的这个运河的魅力。
0: 附录之中还藏着另一条运河，作者与词作家们共同创作的《平路运河》《茉莉花》《六宝茶》等主题歌曲，让静止的纸页有了旋律，让沉默的文字有了歌声，也让这条纸上的运河多了一重能听见的温度。
3: 世纪工程平路运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震撼，25000多名建设者，确确实实就像佟老师写的《行走的温度》。那我呢，就通过一些广西的刘三姐的音调，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来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平路运河。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一种。

0: 情感上的这种升华。
1: 这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它还收录了很多的高清的实拍图，以及画家们创作的水墨画、油墨画等等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一项世纪工程的建成，它不是要征服自然，不是只有水泥、闸口、河道，而是它与山川、河水、与万千生灵、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这么一幅图景。
2: 行走的温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佟团杰笔下的平陆运河始终带着体温。他不写一条冰冷的航道，而让世纪工程的宏阔气象落进茉莉花茶的清香、六宝茶的醇厚、泥星桃的温润之中，落进衡州、灵山、钦州、浦北的博物馆与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脉里。工程与风物交织，运河便不再只是水与石的组合，而成了有记忆、有温度的所在。
3: 我们把行走的温度定位于一部以文学之美记录时代之变的运河主题的散文。这本书既是对平陆运河的文学见证，也是一部流动的八贵人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也能触摸到广西历史文化的深厚温度。
2: 行走的温度不是一本只讲运河沿岸风景的游记，它更像一封写给脚下土地的家书，写的是人与土地的深情。而一项世纪工程的价值还需要更立体的解读。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现代运河，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改写西南水运格局。可宏大工程背后该如何读懂它的价值？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给出了一套源自本土的观察笔记。
4: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平陆运河它不只是一条全新的河道，因为之前我有在新闻里面了解过它，知道它很宏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还藏有近千年的广西的运河故事。它哪怕是普通读者，他也能看懂，因为它打通的不仅仅是江河，还有广西的未来，还有近千年的文脉。阅读完之后，全身鸡皮疙瘩全起了，就非常感到自豪。
2: 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从属于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是这套丛书的核心分册。2026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海相连作为书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有着清晰的现实指向。
5: 江是西江内河的航运所覆盖的西南内陆地区，海呢是北部湾所连接的沿海和东盟远航航线。平陆运河的核心作用是打通西江内河和北部湾的海港，实现了通江达海，为西南内陆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2: 江海相连，没有把灵渠、桂柳运河、平陆运河当成三个各自孤立的工程，而是梳理出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脉络。从秦代灵渠沟通相离，唐代桂柳运河完善水运网络，再到新时代平陆运河扬帆起航，千年运河文脉在纸页之上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5: 一条贯穿2000年的治水治肺国家命题到文明叙事的连续的线索，将平陆运河的建设作为广西运河探索的一个实践的根据。它既是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延续，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的支点，充分说明运河工程在国家战略中的持续意义。
2: 广西拥有跨越2000年的运河实践，为做好重大工程的本土研究，2024年，贺祖斌牵头成立广西运河研究院，多学科团队奔赴工地，安置社区基层部门调查。

0: 调研积攒大量一手素材，由此催生出如今的《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江海相连是这套丛书率先亮相的第一本，全书搭建起六大框架：理论战略、生态环境、综合交通、产业经济、社会治理、历史文化。
1: 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运河工程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因此我们及时成立了广西运河研究院，针对运河进行研究。在成立之初呢，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整合全校的学术资源，为国家和区域战友提供学术研究和服务，这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 以往大众对广西的认知啊，很多停留在山水、文旅、民族风城。这套丛书，我们用硬核的这种学术、真实的实践、一线的成果，向全社会、向全国乃至东盟展示了广西服务国的战略。深耕陆海统筹，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它让广西的故事不仅只是风景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更有了大国工程故事、区域发展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
0: 有了丰富的现实样本，贺祖斌还提出构建运河学的设想。运河学不以单一学科为边界，融合历史、水利、生态、经济多重视角，综合性解读运河和区域社会的关系。宏大的研究构想最终要落地为一本可以被大众捧在手里阅读的书，并非易事。
3: 既要守住学术的底线，又要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们在编辑内容和版式设计上做了一些平衡和取舍。我们把声音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关键的专业名词、工程概念添加简要的注解，让普通读者无需专业基础知识也能理解运河的核心价值。然后呢，在版式设计上，我们主打清新简约，图文适配，阅读友好。
0: 过去关于广西流域陆海通道的研究很多是外部视角，本土成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广西运河研究丛书全部由广西本土专家扎根一线完成，它不仅仅是一套学术出版物，更是属于广西自己的时代文献。
2: 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平陆运河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真正让世界工程能够走出工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能够深入人心。简单来说，这套丛书可支撑学术研究，也能够服务大众，既守住了学术专注的专业底色，也扛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科普的责任、传播的责任。
0: 书中大量案例调研数据，很多为首次公开。编辑团队要求全部数据溯源，对照各主管部门文件交叉复核，层层把关，保障严谨。
3: 因为平陆运河呢是复合性的超级工程，涉及大量水利、航道、生态、水文等专业术语，不同的学科的研究逻辑、表述风格差异极大。如何在不丢失专业内核、不删减核心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简化专业表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让这本书做到专业人士看得深、普通读者看得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
0: 当厚重的研究落到读者手中，世纪工程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宏大词汇。
4: 其实当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工程类书籍，但没想到书中所记载的全是关于运河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和一线的调研细节，真是读起来非常的踏实。这也让我认识到了人们对于古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新时代运河的民生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广西人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 因此平陆运河它从来

0: 不是一条水路，更是连接着广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举行，广西运河研究丛书也将在会上集中推出，大家期待着广西运河的经验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对外交流，成为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桥梁。
2: 展示广西运河的智力、文化传承和区域合作的智慧和经验，在国内外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1: 一条运河连通江海，打通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从灵渠的千年智慧，到平陆运河的现代奇迹，从海上丝路的古老航迹，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时代新篇，当书香与涛声相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条运河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在字里行间澎湃不息。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谁懂啊？七夕之夜，南宁亭子码头，一场粉糯糯、香喷喷的浪漫派对正式开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遇见茶香2026年荔浦峪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活动。作为主产区，荔浦这些年可没闲着，愣是把一颗土芋头做成了身价30.5亿元的桂子号金字招牌。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展示荔浦峪的全产业链，看它怎么种、怎么加工、怎么变成年轻人的心头好。扎根于桂北沃野，沉淀粉糯风华，这是山水的自然馈赠，也是农人世代耕耘的底气。亿万年熔岩水土浸润滋养，雕琢出荔浦峪独有的槟榔肌理。这枚源自山野的白玉珍馐，蒸时绵柔，溶时温润，从田间鲜玉到绵密玉泥，芳香漫绕，唤醒独属广西的味觉密码。昔日佳品，相逢新式鲜醇茶饮，跨越古今的舌尖奇遇由此启程。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这份独特的粉糯醇香深入人心。如今荔浦峪打破传统种植售卖的单一模式，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解锁产业发展全新形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桂林荔浦市代市长黄巨泉。神奇荔浦，誉满天下。今天我们带着一个个粉若飘香的荔浦峪，向各位新老朋友递上一张写满遇见茶香产业振兴的亮丽名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信荔浦峪已不再是宰相刘罗锅电影里的贡品，如今它正乘着数字技术的东风，从田间地头的传统农耕作物，蝶变成为横跨一二三产富民的产业。荔浦峪

0: 的品牌价值已达到30.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贵字号精致招牌。荔浦芋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纳入广西香芋国家级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集群的蝶变。一颗荔浦芋连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藏着合作共赢的大机遇。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荔浦的青山绿水，走进荔浦芋的飘香产业，一起把这颗传承千年的宫廷贡品打造成数字农业的全国标杆，共同书写小芋头成就大产业，小鲜芋实现大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政策托底，数字赋能，品牌出圈，荔浦芋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绽放出全新的产业活力。数据是硬底气，故事都长在田埂上。听田里人开讲了。
2: 我们回到荔浦做了几件事，目的是给荔浦芋打造现代的数字身份证。我们从全基因组测序开始破解荔浦芋的指纹密码，在田间布置田间传感器，收集从生长到采收的全过程的数据，并把全数据上传到区块链，形成不可逆转的、不可篡改的数字链，目的是给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消费得明明白白。
1: 科技赋能，全面升级，一颗小芋头就这么香遍全国。前世今生讲完了，咱们再来瞅瞅它的新花样。一块荔浦芋到底能变出多少惊喜？一块芋头能变出多少花样？切成块，粉糯绵密，入口即化；捣成泥，细腻顺滑，百搭不抢戏；搓成圆， Q 弹软韧，嚼出满口香。从甜品碗里的配料到奶茶杯中的挂壁浓香，芋圆、芋泥、芋头块各有各的舞台。这是贵字号农业品牌的代表，山水滋养，百年耕种，成就一口粉糯绵柔。从田间到工厂，精深加工让荔浦芋变化出百般滋味。
3: 其实我在台上啊，一直在被这个香味吸引，因为真的太香了。我能够直接在这个距离就能感受到烤肠的肉香跟荔浦芋的香味的融合。
4: 是这样的，平常大家吃惯了在茶饮啊、奶茶店里面吃过很多的芋泥、芋圆，但是很少人吃过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荔浦芋肉丸、荔浦芋烤肠啊。大家也听说过我们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广西的十大名菜荔浦芋扣肉啊。以前荔浦芋扣肉呢只是停留在中餐馆，那火锅赛道啊、那个烧烤赛道还是没有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研发出了这两款产品，目前呢在这个火锅赛道里面、火锅连锁里面啊、烧烤连锁里面啊，目前卖得非常火爆。荔浦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啊、食材啊，以前呢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一种啊销售和食用的这种模式上啊。随着消费的习惯的改变啊，消费者更追求一种便捷啊，我们作为企业呢怎么把一个初级的农产品做出更多的美味佳肴来啊。我们刚才说我们芋口福公司啊，是我们荔浦芋扣肉啊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我们也是荔浦芋扣肉第一个获得啊生产资质的企业啊。我们做这个肉丸和荔浦芋烤肠啊，这个启发与理念就是来自于这一个荔浦芋头怎么进行深加工，怎么跟肉啊完美的结合啊，把各个的赛道给它覆盖完，让所有的消费者不管从哪个渠道都能够品尝到我们荔浦芋的美味佳肴 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理念啊，我们从2023年推出了这一个荔浦芋幼丸。
3: 从您的这样的介绍，我们能知道

0: 知道一颗芋头还能玩出多种的花样，也希望您就是能够给我们的荔浦芋打出更响亮的招牌，好不好？
1: 好，
0: 谢谢您。
2: 玩完肉食圈，荔浦芋又一头扎进年轻人的快乐水赛道。芋泥奶茶、芋圆甜品已经是新茶饮界的当红炸子鸡，不信先看短片。

0: 都说南宁藏着不少的宝藏玉泥，今天我来挖一挖。产品线挺专一，主打芋头，我倒要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这个挂壁，这个色泽，
1: 哦，
0: 粉糯程度，我给，
1: 管他呢，先喝完再说。真的有被荔浦芋惊艳到，从朴实的传统食材一路逆袭成新茶饮的热门原料，不管是甜品、奶茶、咖啡都能搭配。一颗普通的芋头被年轻人玩出了更多新潮花样。
0: 一杯芋泥能让高冷的美食评论家当场变脸，南宁的芋泥宝藏店早把年轻人的胃拿捏得明明白白，荔浦芋的茶饮新征程就此展开。
2: 大家好，我是梁小堂的陈显让，我是品牌总监，然后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们梁小堂呢是2017年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然后呢我们一直坚持寻因广西山水有料的原则，我们是想把广西的好食材，比如说荔浦芋呀、水牛奶呀、茉莉花呀，去传播到全国。我们现在有1200多家店啊。
1: 1200多家店主打的是地道广西味，怪不得大家都这么爱梁小堂。现在这一款是爆款饮品来的。
2: 是的是的，这款饮品呢叫做黑糖芋泥世界波，今年世界杯嘛，其实4年前就推出了这款啊，蹭世界杯的热度。然后这里边有乌龙茶，有广西的就是只有木薯粉和红糖组成的一个珍珠，然后用红糖熬的，然后荔浦芋泥挂壁啊，特别好喝。
1: 哇，因为我是最近距离的，我可以看到这个挂壁非常漂亮，而且冒着冷气，我觉得炎炎夏日真的很适合来一杯。据说它的销量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2: 有82万杯啊，这几年
1: 82万杯，就是现象级的芋泥奶茶的销量哦。
2: 请你们喝一下，先尝一下。
3: 对，我很喜欢这个环节。
1: 好，那么我们就先替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啊。哇哦，入口先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要吃到里面的珍珠才是精华。
2: 给你加了珍珠。
1: 哦，珍珠在里面哦。但是我跟大家说，想要吃到里面精华的话，再来一根吸管吸到芋泥的那一刻，真的超级满足。
2: 是的，是的，这款芋泥产品呢，我们是也是爆品嘛，然后每个季度，就是每年的第4季度，荔浦芋上市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新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整个茶饮的一个 IP 啊，就叫做荔浦芋的系列的 IP。
1: 系列 IP， 咱们叫梁小糖，还有一个梁小甜，听说是主攻咱们荔浦芋的一个赛道。
2: 我们现在有17家店，叫做梁小甜，我们有10个 SKU， 是里面有现蒸现煮的芋头。
1: 现蒸现煮真的太有诚意了，通过茶香把芋泥芋头推向全国，真的太有意义了。
0: 一颗小小的荔浦芋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产业蜕变与升级，这般精彩纷呈的产业故事值得配以动人的旋律娓娓道来。

0: 一颗利甫玉，吃的是粉糯，品的是传承，喝的是新潮，挣的是乡亲们的日子。一颗芋头走过的路，正是一方水土用日子写就的答卷，蕴这份来自利甫的香甜，飘进千家万户，也飘向更远的地方。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诗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诗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总编部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意的。
2: 校长带着我们

0: 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0: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2: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丁堡文学的拓荒者。
3: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甸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甸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就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1: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2: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畅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2: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3: 我刚来爱甸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4: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5: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反馈家乡，报效祖国，就很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在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进到他家

展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术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妙妈妈像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了，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始我已经听到的广西阵营是该项目的水土记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当广西申银率先出命，
1: 约定广西申银。

0: 妍妍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她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她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她的时候用手语鼓励她，告诉她，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1: 高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2: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0: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挺久。关注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1: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3: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4: 谢谢邓老师。
5: 谢谢班主任。
6: 老师们一切顺利。
5: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7: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0: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
1: 啊。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会。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姚老师很幽默，比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2: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3: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4: 10、100、1000。
3: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

0: 就一张张鲜鱼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鲜鱼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1: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鲜鱼卡上面给杨老师。
2: 会帮我们找出鲜鱼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鲜鱼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3: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4: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5: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些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只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回城。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4: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脱筋
1: 哦，
0: 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啊，注意了，
2: 来，
1: 来，来，注意
2: 啊，
1: 潘
2: 娜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憋了，你抬不动，
3: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2: 哎呦
0: 嗨，真倒霉，
4: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5: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6: 停！
0: 谢谢，
5: 格玛斯米达，谢谢。
3: 不用谢。
0: 哦，谢谢阿波吉，谢谢，
1: 不用谢。
0: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
0: 谢谢你。
1: 哎，
3: 首长，
0: 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3: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0: 走吧。

0: 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 好，
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0: 同志，你贵姓？
1: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啊，好。哎。

0: 你怎么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2: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2: 这，后悔了。
3: 你先带点
2: 儿，还是你保管吧。
4: 王腾，哎，上车了，走了，好，马上就去。
2: 我走了。
1: 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2: 我懂的。

0: 喂喂喂！吴明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吴明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吴明高地情况怎么样？啊。好吧。
1: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0: 保持中立，先联系。啊，好，先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
2: 兄弟，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2: 啃什么呀？
1: 我
2: 哎呀，
0: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2: 首长。
0: 马上送去，来，起来。来，坐。
2: 王政委，
0: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2: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2: 怎么样？
0: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

0: 少次，
1: 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3: 啊，
2: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十七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2: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2: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2: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5: 回来了。
4: 上好了。
6: 好。
7: 哎，文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4: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7: 文成。
4: 哎呀，首长，
2: 小鬼，伤好了吗？
4: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2: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4: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7: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7: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7: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7: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儿了吧？
7: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0: 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4: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4: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4: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4: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4: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4: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命令。

0: 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4: 延安，
1: 糟糕。

0: 我去看看去。好，追击炮火，
1: 是。
0: 小心了，哎，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赵国瑞，
2: 哟，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2: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开，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
0: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

0: 上去，上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2: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2: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那就5公尺。
2: 什么？

0: 真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杨澜，我是杨澜，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4: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哎，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1: 好，走吧，走吧。
6: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

0: 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4: 杀
5: 杀
4: 杀杀杀杀杀杀。
6: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6: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6: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7: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7: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6: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7: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6: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3: 世。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7: 太好了，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1: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1: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2: 你看汪芳像谁？
0: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2: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2: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2: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2: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2: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一回，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对，
0: 说吧。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你觉得？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出去。
2: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

0: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帮忙。
1: 王方同志，谢谢你，
0: 谢谢你。你累了？不累。快去休息一下吧。
2: 甭想上来，
1: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3: 当然。
1: 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3: 走啊。
1: 好。
2: 怎么？你累了？
1: 不累。走。
2: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
1: 走。
2: 你们到哪儿去？
1: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2: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谢谢，
1: 同志，你叫李，我叫李永禄，
2: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
2: 哎，你们看节目，坐吧，
1: 坐吧，坐吧，坐吧，
2: 坐吧，
1: 坐吧，
2: 现在开始，
1: 好，
2: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吹嘘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

OK OK， 他把枪架老赵的头里下，抓来了一堆大草包，就是。

0: 老方，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同志。

0: 我一定好好养伤。
1: 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1: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1: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1: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兰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兰维诗飞轮表，成为兰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

0: 足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4K信息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

0: 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鸟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
3: 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鸟，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7: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6: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8: 首长，
6: 现在就上火车？
8: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
3: 你们当时
2: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2: 根据情况往下说。
3: 好吧，就这样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您贵姓？
5: 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5: 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下车吧。
5: 试试看。
7: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8: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5: 您贵姓啊？
9: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6: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5: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老副标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7: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7: 大家请坐吧。请，
0: 好，
7: 坐。
0: 好，
7: 坐吧。
0: 好，衣服给我。
7: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7: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胡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 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哈，
1: 赵掌柜，他们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
0: 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知道。
2: 我也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是啊，
0: 傅彪同志，你在平谷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
0: 阿芳他都知道了吗？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2: 为什么？王傅彪同志，
0: 5年了，
2: 太不容易了。
0: 王主任，恭喜你啊！
1: 谢谢。
0: 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哎，
3: 太好了，
1: 好，
3: 去，我是要去的。

0: 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英勇顽强的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0: 然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舰队兄弟。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2: 消灭敌人，
3: 消灭美国侵略者。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

0: 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仕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仕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仕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仕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
0: 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

0: 飞凌渠道朗维氏飞轮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都好了。
2: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1: 嗯，好。
2: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2: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2: 给我吧。
1: 好。
2: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2: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2: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2: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3: 全好了吗？小鬼
2: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2: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这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王副彪在我们说也没看
0: 中，给他带大。
1: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在广西桂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田起义地址，虽历尽沧桑，却点燃着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破晓之光。广西桂平市金田村位于大瑶山余脉紫荆山区南麓，青山秀水间仍然保留着斑驳的古营盘、空阔的教场，岁月流逝却从未抹去在那个火热的冬天那些奋起抗争揭竿而起的勇毅身影。19世纪中叶，广西接连发生了严重的水旱蝗灾，饿殍遍野，流民四起。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为应付战争赔款加紧了横征暴敛，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让人民陷入苦难之中。雪上加霜的是五口通商和随之而来的洋货倾销，使许多运输工、烧炭工、手工业者相继失业。反清组织天地会多次起义反抗，均被清军镇压。当时间来到1850年，深受压迫的广西百姓积蓄了无数愤懑的情绪，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需要一粒火星就能燃爆。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长期在桂平、桂县一带活动，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对百姓的残酷压迫，决心起义反清。他们不断秘密组织会众，发展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作为骨干。
1: 经过密谋，他们就觉得时机比较合适了，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总团营令，号令我们广西的桂平、桂县、陆川还有广东信宜这几个地方的信众大量的齐聚我们今天这个地区。
0: 这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曾是起义军的练兵场，在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后，各地群众云集金田，正是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上万人的聚集引起了清王朝的警觉。1851年1月初，清军出动正规军1000余人向金田村发动进攻。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率团营在蔡村江畔与清军正面交战。
1: 2000多人分三路迎击清军，取得了蔡村江大捷。洪秀全和杨秀清觉得他们这一个举动已经引起了清军的一个注意，他们就在韦昌辉家密谋揭竿起义。
0: 虽然击退了清军，但洪秀全等人明白，如果不进一步行动，等待他们的只有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镇压。农历庚戌年12月初时，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带领会众20000余人在金田村发动了起义。这一块露出地面的斑驳青石被称为拜旗石，位于古营盘的中央。相传金田起义当天，洪秀全率会众将大旗插在石前，起义军在大旗前高喊口号。这一天，反抗的呐喊响遍山野，点燃了反抗封建统治的烈火。起义后，各地被压迫的百姓云集影从，太平军一路转战千里，终于在1853年定都天津。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约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触动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引来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在广袤的中国南方，硝烟滚滚，炮声隆隆，

0: 平天国将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这件一级革命文物——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款铜炮，长78厘米，口径7.5厘米，重55.8千克。它来自何方？由谁铸造？为什么出现在广西？这门铜炮，宛如一页历史的书页，引导人们去回望一段风云岁月。
1: 根据我们馆藏的档案的这个记载啊，这一门炮呢，是1955年的时候，柳江县的文化馆征集得来的。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拨交给到我们馆来保存。那么这门炮呢，它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还是体现在它上面有铭文，它确实是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物珍品了。
0: 这门炮是太平军在广西铸造的吗？从铭文上看，它铸造的年代是1857年，此时广西正陷入清政府和天地会农民起义军大成国的激烈交战中，太平军主力还在江南一带。显然它并非在广西铸造，但为何出现在这里？火炮在太平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在起义之前，石达开等人就曾开炉铸炮。在战争中，他们大规模使用火炮，还成立了铜炮衙、牵马衙、红粉衙等机构。这一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款铜炮上的铭文，使红粉酒、牵马10两，说明它需要装填9两火药，使用10两炮弹。这门战争利器是谁带来广西的？炮身下半部刻的殿左三右对将黄起、郭毅、袁荣、何继宗监造铭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虽然他起初的时候呢，是杨秀清中路啊，中路军左边就是石达开，那么这个殿左三右队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石达开这个部队的。
0: 石达开，广西桂县人，在永安建制中被封为义王，是太平军的领袖之一。他智勇双全，体恤民生，深得众将和百姓的拥戴。1856年，天津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人相继在内斗中殒命。石达开不愿深陷争权夺利的漩涡，于丁巳七年率部离开天津，转战江西。从铭文上看，这门大炮应是殿左军在这时铸造的。即位9年，石达开率太平军回到广西，相继攻占庆远、平南、桂县等地，这门大炮也就随军来到广西。在炮声的轰鸣中，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犹如黑幕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反抗压迫的英豪们前赴后继，为推翻封建统治而抛洒热血。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始终不能找到一条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道路。石达开在广西奔袭10余州县，一直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辛酉11年，义王军中发生分裂，彭大顺等10余万将士离队返回天津。兵力大减的石达开决定北上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遂于8月离开广西。这门铜炮似乎与英雄有着某种共鸣，它在硝烟中迎来辉煌，却在困局中被命运舍弃。
1: 那个石达开住在这个宜州的时候嘛，当时的庆远嘛跟柳城啊，这个柳江啊这一带交界的地方，那么部队驻扎，然后就在部队的转

0: 移的过程啊，在打仗的时候啊，失败了，这门炮呢也被就落下来了。
1: 石达开被誉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悲情英雄，在四川大渡河安顺场被清军围困的危亡之际，他愿以自己的性命换取麾下将士的安全离开，但狠毒的清军将他俘虏后却背信弃义，把2000余将士屠戮殆尽。1863年6月，石达开在成都慷慨就义，一年后天津被攻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太平天国的隆隆炮声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场持续14年、纵横18省的农民战争，在摧毁旧制度方面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人民并未遗忘这一段自强不息、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历史。1961年3月，国务院将金田起义地址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址内文物遗迹主要有太平军练兵场、秸秆起义的古营盘、秘藏武器的犀牛潭等等。2014年，桂平市在附近建起了金田起义博物馆，于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里用珍贵的实物、详实的图文资料和栩栩如生的声光电高科技展示，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声有色地还原。紫荆山的风掠过百年沧桑，金田起义地址和太平天国丁巳7年款铜炮，见证着这段中国人民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奋起反抗的风云往事。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9: 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八桂儿女礼赞祖国繁荣昌盛。广西文旅活动华彩绽放，织就壮美广西的假日图景。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上旬举行。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

0: 今天上午，南宁市民族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50000人齐聚广场，随处涌动的中国红，藏着普通人最滚烫的家国心。
1: 今天我们在民族广场
2: 看升旗。
3: 上午6点，天未破晓，南宁民族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昨晚，不少市民游客自带地垫板凳，彻夜在此守候。还有市民凌晨从柳州开车赶来。
4: 我们没有睡觉，没有睡觉，然后洗漱完就12点多开车过来的。好，第一次啊，作为中国人，很骄傲，很激动，非常的自豪。
3: 今年大家观礼的区域离升旗台更近，晨风中手执红旗安静等待的身影交织成一道道动人的风景。
5: 广西人民对于升国旗的热情，对于祖国的感情特别的浓烈吧。我们也是想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
2: 祖国万岁！
6: 祖国万岁！
1: 现在距离升旗仪式还有半个多小时，现场涌动起了一片片炙热的中国红，大家手持着国旗，高喊着祖国万岁，用这一声声真挚的告白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3: 上午8点，国歌奏响，国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仰望，大声合唱。
7: 这

0: 国旗飘扬，这份感动不只来自于庄严的仪式，更是来自每个中国人藏在心底的与家国同频共振、生死相依的真挚情感。
1: 起来，那第一个时一起的时候，整个心情就一下子就会很丰满起来了。
2: 非常激动，能感受到这一个神圣的时刻，我觉得这一个晚上等待的是非常值得的。
3: 我们这改革开放了4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高速发展是我们劳动人民和共同努力的结果，奋斗的结果。希望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有信心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奋斗，为广西的腾飞，为广西的未来奋发图强，努力拼搏。
4: 将来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习，然后去守护和建设我们的祖国。
0: 仪式过后，市民游客久久不愿离去，大家在广场上与国旗合影，并借我们的镜头为新中国送上真挚的生日祝福。
5: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祝我们广西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
7: 我爱你中国。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广西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八桂儿女礼赞祖国繁荣昌盛。今天上午，桂林市平乐县大发姚族乡扶姚村举行了庄重的升国旗仪式，身着盛装的姚族同胞齐聚村广场，同升一面五星红旗，共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
8: 近年来，在党的好政策扶持下，我们扶姚村的道路通了，甜茶叶、水橘子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我们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一面国旗连着各族儿女，我们姚寨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今后我们会继续传承好民主文化，维护民主团结，把爱国情化为建设家乡的动力，用勤劳双手把扶摇村建设得更美，和全国人民一起共赴美好生活。
0: 同一份爱国情怀在各地接续传递。早上8点，百色乐业县、来宾武宣县、玉林兴业县相继举行了

0: 国庆升国旗仪式，各行各业的代表以及自发前来的群众齐聚一堂，以升国旗奏唱国歌的庄严形式为祖国送上祝福。
1: 看到祖国的发展越来越好，我们也是非常感动的。最后我还是希望国家国泰民安，越来越棒。
2: 今天带小孩过来看升旗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知道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能有今天是来之不易的。我希望他们要有一颗爱国的心，拥有一颗爱国的心去学习去成长，这样子对祖国有贡献。
3: 开局石虎虎，奋进新征程。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时间是常量，也是奋进者的变量。在广西，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构筑向海发展大动脉。AI 赋能千行百业，激活新智生产力。东博会持续擦亮开放窗口，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持续深化。接续奋斗，再创辉煌，我们信心十足，壮志在胸。今天，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亘古亘今、日新又新的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国庆节最有仪式感的一幕，莫过于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亮相。值得一提的是，花篮和长安街花坛的总设计师蓝海浪是广西人，今年已经是他第29年参与国庆花坛设计。
4: 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是以牡丹图案，篮内精选15种寓意美好的花卉和5种水果，
5: 主要是用12叶花，然后再加上牡丹、月季、向日葵5种水果，分别是苹果、寿桃、石榴、柿子还有葡萄啊，它就寓意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啊，展望十五的一个美好前景。
4: 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共布置10组立体花坛，东单四处主打国之大者、新智领航、绿色发展、城市更新、创新引领，讲的是科技创新与城市跃迁。西单四处更接人间烟火，花园生活和谐共生，美丽乡村，美好未来，把老百姓的日子里也摆进了长安街。其中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最出片，一位拉小提琴的女孩立在花海中，花草织成裙摆，层层舒展，她怀抱提琴，灵动又吸睛，引得大量游客驻足欣赏。
5: 和谐共生花坛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美好画卷，我们也把去年未上科的花坛吧，把我和我的祖国的音乐融到花坛里。
4: 蓝海浪的设计里也有广西味道，今年大花篮用上农历各月花卉，8月正是桂花，因为中秋紧挨国庆，他把中秋元素也融进国庆花篮。
5: 很多人都问我哪年或者是哪个花篮设计最难的，明年是最难的，因为很多素材啊，它的设计的形式都用过了，所以说今年的这个花坛设计把很多年轻的元素还有比较现代简洁的元素融进去了哈。
3: 接下来关注假期出游。国庆长假无论出行节奏还是玩法选择，都跟往年有了不少新变化，一起来看。
6: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出游人群里超35%选择节前错峰抢跑。广西游客钟爱的国内赏秋线还是新疆、甘肃、青海、川西。出境方面，泰国、越南、韩国和欧洲最受欢迎，动车直达的港澳线串起珠海、长隆、迪士尼和城市观光，成为家庭游省心之选。出行方式也在变，车船联运、落地租车、自由行、 越来越吃香。
7: 那个老人家跟小朋友，我想停就停，可以观天文啊，抓萤火虫放在房车里面，小孩子是非常喜欢。
8: 皇城港还有北海，它是可以直接坐那个游船，然后

0: 直接睡一晚上就抵达海口了，性价比也非常高，不用舟车劳顿。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自驾到湛江的那个码头，然后再坐那个轮渡到海口。
1: 出行方式在变，玩法也在变，赶场打卡特种兵式旅游逐渐降温，大家更看重玩得舒不舒服。县域漫游、时令体验成为假期旅游新的增长点。
0: 天鹅的那个蓝刀鱼风暴，然后去划桨板非常受欢迎，崇左的德天瀑布啊，还有大兴名仕田园那一片高端的度假型的酒店比较受客人的喜欢，躺平式的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放松。
1: 国庆期间，全区推出2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美食市集，从白天到黑夜，从城市到山水，既有传统韵味，也有新潮玩法。在北海，海丝首港推出中秋汉代贸易闯关夜游，实景通商、海盗嘉年华、王牌实景演绎、水与火之歌以及海上烟花秀接连登场。在贺州，黄姚古镇与龙巡游、皮影戏不断上新，国风纯享、古镇夜游的体验感拉满。在柳州，第25届长安龙舟大赛可观百舸争流，共享水上盛会。
2: 体验瑶族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个风俗方面的，然后还有丹炉山景区附近有一个就是溪降，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去玩一些水，
3: 非常舒适的度假胜地。我也是带着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过来，享受这里的慢节奏的生活。
4: 桂林园博园内10万株醉蝶花进入盛花期，连片花海与园林景观相映成趣。园区还推出绿野仙踪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假日赏花休闲好去处。
5: 走进桂林园博园，大片醉蝶花正迎风盛放，紫色、白色、粉色的花朵层层铺展开来，错落交织，形成一片绚丽的秋日花海。沿着园区步道向前，连片花海与绿树草地相互映衬，远处的亭台楼阁掩映其间，构成一幅色彩明快的园林画卷。不少市民游客放慢脚步，在花丛边赏花拍照，记录下这美好的秋日风光。
6: 在这个园博园真开心，录视频啊，拍照发朋友圈，让大家来这里看看。
5: 醉蝶花又称西洋白花菜、凤蝶草、紫龙须、珠花，是白花菜科醉蝶花属一年生粗壮草本植物，因为花瓣轻盈舒展，盛开时形似蝴蝶飞舞而得名。花期一般在6月到9月。园博园根据醉蝶花能耐半阴的特性，开展集中种植，并与景观搭配，让这片花海成为国庆期间园区的一道亮丽风景。
7: 今年我们围绕山水园林、多彩园林的特色，在园林种植了10万株醉蝶花，布置了主题景观，鲜花密林造景，同时准备了花仙子演绎互动、亲子休闲等丰富内容，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园林之美。
5: 国庆假期期间，园博园还以绿野仙踪为主题，利用树木、花丛、水雾等元素打造特色景观，营造出清新自然的游览空间。同时，针对假期客流增加等情况，园区也提前完善各项服务措施，为市民游客提供安全、有序、舒适的游园环境。
4: 记者走访发现，这个假期自驾游定制班线热度飙升，无论是说走就走的房车旅行，还是直达景区的专线大巴，都成了热门选择。
1: 近年来，公共营地建设持续推进，露营地设施不断完善，房车旅游有了更好的基础设施支持，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度假选择。目前市场上的房车类型也日益多样化，从传统款式到豪华房车，特种功能都有。在南宁一家房车租赁点，记者看到几十辆房车正在接受节前体检，负责人表示，公司在广西的60多台房车目前已全部租出。
8: 像我们常规款的话，也就是500-600块钱一天。那国庆假期的话呢，主要是在区内的会比较多一些，像北海这边的话，像大奔牛的这个房车营地，然后就环境各方面会比较好。那崇左这边相对比较成熟的就是花山服务区的这个汽车营地。
1: 今年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在汽车站搭乘南宁往返广西区内各网红景点的定制班线，或者体验南宁往返越南河内的跨国大巴。记者在运德出行微信小程序中查到，10月1号，南宁至越南、河内、北疆、北宁车次已基本售罄。在南宁浪东汽车站，还有不少市民正咨询从南宁往返区内各网红景点的定制班线。

0: 比如像南宁到东兴口岸加白沙湾这种一日游，或者是像南宁到望洲顶爬山徒步这种，还有一些去北海啊，去青州啊，还有像去河池凤山三门海以及南丹，这个冬天甚至国庆每条班线的话差不多就是达到50%这样。
1: 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书桑兴波拉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柬双方在基础设施、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柬方期待同中方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物流基础设施等领域深化合作。桑兴波拉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是重要里程碑，东博会平台至关重要，可以确保各相关方学习掌握规则的运用方式，让企业充分享惠。
7: 第一，东博会汇聚了东盟和中国各方相关主体，为增进对新议定书的了解、提升认知水平提供绝佳平台。
1: 谈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桑兴波拉表示，区域互联互通意义重大，这条运河与柬埔寨自身发展规划，特别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契合。
7: 柬埔寨拥有德崇福南运河，这条航运大动脉连接柬埔寨国内多个沿海省份，有助于降低本国物流成本。在区域层面，依托德崇福南运河加上西哈努克自治港、贡布自治港，我们能够搭建起连接柬埔寨与中国，尤其是对接广西的互补航运通道，这可以缩短货运中转时间，

0: 降低运输成本，也让私营企业货物跨境流转更加顺畅。
1: 9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玉林市奋力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有关情况。
2: “十四五”以来，玉林经济总量连续跨越4个百亿台阶，增量超650亿元 ，GDP 年均增长5.2%，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3%。“十五五”时期，玉林锚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4000亿元，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建成联动两湾、通达东盟的枢纽城市，高水平打造岭南宜居活力城市。服务和融入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构建一轴一河一基地发展格局，
3: 壮大新能源材料、有色金属新材料、不锈钢新材料、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造纸、循环经济六大现代化临港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临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打造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基地。
2: 9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5号至6号举行，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将于11月6号至7号举行，地点均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大会以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为主题，设置高层交流、产业合作研讨及国家矿业专场推介、 AI 加矿业绿色创新发展、遥感合作与人才交流四大板块。矿业展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主要设置矿业形象、技术装备、合作交流三大展区。
4: 今年大会聚焦东盟加非洲双核心，构建互利共赢格局，聚焦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矿业高质量转型，聚焦创新发展理念，探索人工智能找矿新模式，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推进重点领域合作，聚焦国际化人才需求，加强矿业领域专业培训，助力国际矿业合作项目高效推进。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求是刊发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全区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年东博会上，平陆运河专题展区成为热门打卡点，黄金水道与黄金平台擦出明亮火花。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0: 欢迎收看广西新闻。10月1号，2026年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激活向海经济新引擎。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到广西考察，对广西提出打造好向海经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重要要求。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向海发展共识，汇聚精略海洋合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文章说，实现全域向海发展的重大转变，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做到4个坚持：一是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二是坚持站在沿海看全域；三是坚持站在岸边看腹地；四是坚持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已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我们将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如果说西江向海经济带、北部湾沿海经济带是东西向的两横，那么平陆运河就是南北向的一竖，推动这一两横一竖纵横联动，就构成了干字形的空间布局。我们将以干字为脉，以港、产、城、园区为业，着力塑造业脉式向海产业之行，形成布局合理化、分工清晰化、发展协同化的向海产业整体架构。我们将聚焦铁路疏港断点、内河航运瓶颈、公路通行堵点持续攻坚，全力保障平陆运河高质量高效率通航运营，协同构建江铁海公空多式联运体系，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促进建设标准衔接、通关规则互认，加快传统港口航道物流场站智慧化改造升级。我们将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协同并重，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把广西打造成为面向东盟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超级枢纽，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成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安全治理高地，深化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合作，努力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眼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点流域保护修复、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行动，强化风险识别、动态管控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切实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文章最后说，广西有一片海，这是无比珍贵的战略资源。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健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加快布局富民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服务，厚植全民向海发展共识，汇聚全域同心向海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更多广西贡献。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今天上午，全区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现在是上午的7:30，此时此刻，我所在的南宁市民族广场早已经被数万群众的热情和期待所包围。大家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容，等待升旗仪式的到来。
1: 每年民族广场的国庆升旗仪式都是一场满怀热忱的奔赴，广大群众心怀向往而来，有人彻夜守候，有人凌晨赴约，只为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3: 我们昨晚是9点到这里，因为想找个好位置看国旗升起。
1: 上午8点，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迎着和

0: 和煦的朝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阔步，护送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
1: 向国臣敬礼。
0: 当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现场数万群众肃立注目，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

0: 开心了、啊。希望我们国家一天比一天好，人民呢一天比一天的幸福。
1: 亲眼见证城市发展速度、交通升级力度、民生幸福温度，我内心的归属感、职业的荣誉感油然而生。
2: 希望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有信心和大家一起为广西的腾飞奋发图强努力拼搏。
3: 起来第一个时一起的时候，整个心情就一下子就蓬勃起来了，国家从落后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觉得很激动。
4: 前段时间这个运河的开通，还有我们前段时间这个洪灾，然后我们的国家给予的支持感动，也非常感谢祖国的强大带给我们现在这个美好的生活。
5: 我要把今天观礼的所见所感形成一节生动的对课，教育好少年儿童们厚植爱国之心，听党话跟党走。
6: 我们生在这个美好的时代，要努力奋斗建设我们的祖国。
7: 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在柳州、桂林、梧州、北海等地的升国旗现场，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以庄严仪式向伟大祖国深情道白，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8: 我们生长在和平幸福的时代，看着国家一天天变得强大，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我由衷的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这是我连续第五年带孩子来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感到满满的自豪。
10: 作为新时代学生，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学习动力，勤学善思，奋勇拼搏，树立远大理想。
11: 国家经济蓬勃发展，新就业群体迅速成长，希望中国经济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2: 这场庄严的仪式是一场思想淬炼，更加坚定我们作为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初心使命。
7: 77载砥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铺展壮美画卷，前景光明，未来可期。大家纷纷表示将接续奋斗，勇毅前行，直面各类风险挑战，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持续贡献力量。
13: 为后面的比赛做更好的准备，明年因为有北京世锦赛嘛，去冲击一下世界的舞台。
14: 我会始终保持军人作风，传承军人本色，以身作则，传递爱国正能量，
15: 传承革命精神。我们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6: 我将扎根岗位，不负韶华，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7: 继续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祝愿我们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8: 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全区各地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相聚，携手共会，民族团结，壮美画卷。
7: 国庆佳节，梧州市首届两湾联动向海图强龙舟邀请赛在西江江面启幕，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及本土22支龙舟队参赛。比赛现场，西江两岸人头攒动，市民游客齐聚堤岸观赛助威。
19: 我们这个龙舟赛每年都有举办，非常热闹，很多的广东的游客上来这里观看那个龙舟比赛。
20: 这边的气氛比我们那边还要好，感受一下这个国庆的气氛呢，还有各地都不同的龙舟文化。
7: 贺州市副。

0: 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高路村举办农耕文体嘉年华、民族文艺展演、农耕主题趣味竞赛、乡土美食擂台赛等特色板块，多元沉浸式体验点燃乡村节庆活力。现场同步开设义诊、科普、移风易俗宣传等便民服务点位，将惠民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大浪镇上里村举办民族文化联谊活动，各族群众向石榴子紧紧相拥，用民族乐章和非遗展演礼赞祖国。
2: 今天我们在这里吹粉笔跳舞，喜迎国庆，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来宾是象州县举办迎灵风采迎国庆千人合唱赞祖国活动，各族各界群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歌曲。迎灵风采耀香桂，万人合唱赞祖国，香桂万人同唱一首歌，重左平祥分会场活动上演，近400名编成各族干部群众、中老年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抒发爱国情怀。
3: 我们以合唱抒发爱国情怀，礼赞伟大的祖国，用文艺传播终身学习的理念，丰富老年朋友的文化生活，展现平祥边境城市昂扬奋进的文明风采。
0: 南宁市马山县800多人组成的花灯巡游队伍沿街穿行，非遗彩花灯、草灯笼展演等轮番上演，各种创意造型依次呈现，致敬新中国华诞。国庆期间，当地还将推出特色商贸市集，厚植文化底蕴，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潜能。百色市右江区举行粤韵传非遗欢歌迎国庆粤剧专场演出，古色古香的骑楼间传来悠扬婉转的粤剧唱腔，博得阵阵掌声。
4: 在古街里看粤剧，既能感受红色历史的厚重，又能领略传统意识的韵味，体验感很独特。
5: 趁着国庆来摆设，白天逛红色旧址，晚上听粤剧，到处喜气洋洋，热闹又有文化味。
0: 田野搭舞台，音乐贺佳节。河池市南丹县纳田秋收生活节圆满收官，活动设置收割稻谷、摸鱼、草帽、涂鸦等农耕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收乐趣。当晚，不朽的泥山野音乐会精彩开演，多支乐队登台献唱，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田园间感受乡土文艺魅力。
6: 我第一次来南丹，然后我第一次来广西，感受都非常的好。
7: 希望南丹一直就这样办下去，然后全国更多的人知道南丹，然后也一块儿来南丹更好的玩。
0: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举办，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一个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物资运输的黄金水道，一个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黄金平台，双黄金平台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
8: 盛会期间，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会场里，平陆运河专题对接区内不断有客商前来洽谈咨询。
9: 就是想依靠这个平陆运河的优势啊，准备在南宁那边成立一个公司，专门做出口砂石料的，考虑是从六井那边3000吨的船海运直达越南的海防。我们也可以通过平陆运河从东盟国家，比如说缅甸进口有色金属，通过平陆运河来到达广西的冶炼厂。
10: 平陆运河呢开通以后，对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很多，更有竞争力。我可以更多的把贵港、跟南宁、还有云南的货，通过平陆运河出口，出口量会更大增加，明天会更好。
11: 运河，我觉得对很多马六甲海峡国家的码头呢，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的。我们也要建一些新的码头，所以这也是个很好学习的机会。
8: 当平陆运河遇上东博会峰会，黄金水道与黄金平台擦出明亮的火花。9月18号，来自广西、贵州、海南、四川、重庆的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两国双元向海经济产业合作对接会上，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推动通道沿线园区企业上下游联动协作，合力构建安全、高效、富有韧性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12: 联盟的成立能够促进我们区域间的合作，产业的转型升级，让中国能够更好

0: 融入这个国际产业链。联盟是一个交往的平台，开放的平台，那么运河我觉得是我们区域之间的纽带。
1: 服务平陆运河黄金水道畅行，在中国

0: 船舶碰撞、货物损失、船员劳务等纠纷提供全链条化解服务。
1: 海上船舶航行规则和内河的船舶航行规则是不一样的，在国际商事法、海事法制方面也有很多的规则和冲突。一站式解纷中心能够高效地整合各方资源，让纠纷呢不离船、不上岸，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得到解决。
0: 在今年东博会上，平陆运河专题展区成为热门打卡点，世纪工程亮相展会与世界各地的机构企业面对面谋求合作共赢。通航后的运河影响力正向世界
2: 大的构建，我们积极推进基础设施、港口、航运还有我们的集疏运设施的建设，更好地服务我们产业落地平陆运河经济带。
3: 开通这条平陆运河对于我们国家、对于广西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们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民心相通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欢迎运河沿线的城市来加入我们 WCCO， 为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以后的深化合作做进一步的探索。
4: 东盟会是一个把产业链连接起来的一个平台，平陆运河的启用，我们估计整个物流成本方面呢，应该可以节省2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我觉得广西地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大契机。
0: 平陆运河是一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运河，意味着它不仅将使中国受益，对我们而言，因为东盟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最高效便捷的物流方式就是港口到港口。东盟和中国按照地理意义是邻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为双方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5: 9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玉林市介绍奋力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有关情况。
0: 14/5以来，玉林经济总量连续跨越4个百亿台阶，增量超650亿元 ，GDP 年均增长5.2%，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3%。15/5时期，玉林锚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4000亿元，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建成联动两湾、通达东盟的枢纽城市，高水平打造岭南宜居活力城市。服务和融入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构建一轴一河一基地发展格局，
6: 壮大新能源材料、有色金属新材料、不锈钢新材料、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造纸、循环经济6大现代化临港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临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打造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基地。
5: 9月29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主赛道，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
0: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南宁海关联合主办，紧扣中国东盟跨境贸易痛点、监管治理需求、产业升级场景，聚焦通关便利化、智能核验、风险预警、信用监管、跨境服务、智慧共治等方面，面向全国征集 AI 创新解决方案，吸引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9个东盟国家团队积极参与。决赛现场18支科创队伍展开对决，参赛项目覆盖北部湾港口物流、跨境商品质量管控、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等业务。
7: 我们项目名字叫流链智通，使用 AI 和溯源技术给流链建立了数字护照，通过我们的项目通关的时间能达到最快是0.5天，给越南的农民保证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可以让中国消费者使用更新鲜的产品。
8: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其实主要是针对跨境贸易这种便利性的，要去构建一个基础的底座平台，然后我们做的主要是可信数据空间，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一键可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做溯源。
5: 国庆期间，广西各地文旅消费持续火热，用电需求大幅攀升。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提前行动，多点发力，对重点景区、主干电网。

0: 开展全方位巡检保障，全力守护假期可靠用电。
1: 金秋十月，桂林龙胜龙脊梯田景区美景如画，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民宿餐饮用电需求持续走高，保供电压力激增。为此，南方电网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龙胜供电有限公司提前对景区供电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现隐患当场发现，当场整改。
2: 国庆假期是我们景区全年的接待高峰期，供电部门主动上门给我们做全面的用电体检，帮我们解决了不少用电上的难题。
3: 我们重点对景区核心供电线路、索道供电专线，还有人员密集区域的配电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国庆期间24小时在岗值班，一旦出现用电故障，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1: 在贺州，供电局辖区内的500千伏川贺甲乙线承担着区域电力输送和高铁牵引站供电的重要任务。国庆前夕，贺州供电局采用人巡加机巡的方式，对关键设备开展精细化巡视，排查隐蔽隐患，保障主网和高铁供电线路平稳运行。
4: 我们通过无人机精细化巡视等方式，严控线路隐患、设备缺陷，全力确保主网大动脉安全稳定运行。
1: 国庆期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将投入保供电人员6.3万多人次，车辆1.4万多台次，发电装备231台次，开展保供电工作，备足应急装备、应急物资，做实做细保供电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放心用电，欢度佳节。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赏日出破晓，感受壮美广西的生机盎然。

0: 港多云，27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6到35度，乐业大市围天坑阵雨，21到27度，贺州玉石林阵雨，19到27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阴，21到28度，桂平西山多云，26到35度，大新德天瀑布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3度，迎明花山多云，24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转阵雨，24到33度，阳朔玉龙河小雨转阴，23到30度，东兴金滩多云，26到33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4到31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3到34度，龙胜龙井梯田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全家。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5: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等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时候到了。
1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

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竹林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意动身。
1: 千万年前，一条河流蜿蜒在风丛枫林之间，水转成路，沧海变迁，历经岁月洗礼，山水交辉，一片奇光异彩的天地。千余年前，桂林这座被漓江孕育而生的城市，开始迈出了自己成长的步

0: 初春的漓江，清风徐徐，烟波浩渺，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限好。
1: 未若独秀者，峨峨拂翼间。
0: 424年，始安太守颜延之如此赞叹着这座兀立城中的孤峰，他也因此而得名独秀峰。颜延之常在独秀峰下的岩洞读书，教化百姓，开启文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不惜笔墨描绘漓江，登山浮水，笑吟风月。这座山水的城市注定要沐浴在诗情画意之中。730年，大唐贵州都督张九龄舟行漓江，微服巡查，奇峰在眼前转过，茂盛的树木簇聚在山边。
2: 奇峰急前转，茂树会中基，约鸟声自呼，凤犬气相击。
0: 猿啼鸟鸣，各自欢叫，风声水声相互激荡。守正即邪、刚直敢言的张九龄从此与这片山水结下了深厚的情感。

0: 胸怀家国天下的他，政治主张和文学成就影响遍及岭南。这是桂林城区漓江畔的一处沙洲。公元817年，桂馆观察使裴行立自筹经费，在这里建起馆阁亭榭，供百姓日常观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被详细记载的城市公园，记录者就是时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
1: 以往的名声必藏于深山幽谷，而自家洲通达街巷，车马行人早晚经过。如果没有桂山的灵秀，就不可能有如此的奇观。其实大自然造设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直到现在才被发现，我难道能不记下来吗？
0: 时光流逝，昔日的楼台亭阁早已灰飞烟灭，而漓江美景依旧。

0: 漓江畔稻田咖啡馆，在这里为即将远去的朋友饯行，雅集送别，情深意长。
1: 十盒最好送给您皇兄。
2: 好，太好了，谢谢。
0: 山高水远，举杯共祝，待来日再见这如画的故乡。1000多年前，唐朝官员阎摩即将赴任漓江畔的桂林城，几位诗人好友设宴饯别。

0: 酒暖人，诗人王健劝慰着好友，您不要叹息远离了帝都，南方的桂林是个神奇的地方。白居易为好友描绘了一幅漓江的动人画卷，桂林没有瘴气的困扰，官衙清风环绕，出门便是山水美景。酒饮微醺，张籍感叹物产丰饶的桂林有着独特的风俗，真是令人向往。离别心绪，长夜未央，韩愈举杯吟唱，无需乘着凤凰飞升成仙，使君此去南下漓江，便是人间天堂。
1: 苍苍森八桂，子弟在湘南，将作青。

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韩愈赋予了漓江山水最奇妙的比喻，千年余韵，万古绝唱。

公元847年，34岁的李商隐走进了桂林。江城狭窄，高耸的山峰环绕，江面宽阔，城市好像漂浮在里。异乡的人们不知在为什么祈祷，箫鼓的乐奏始终没有停歇。

0: 身居城中，寓居一年有余，李商隐写下了30余首诗歌。桂林山水抚慰着诗人忧郁感伤的内心，一连千古名句流淌而出。
1: 身居府家城，春清连幽草，人间重晚晴。
0: 唐的盛世在李商隐的感慨中落下了帷幕，而歌咏漓江的优美传奇依然继续。
2: 张老师，再来一张，这上面看一下，稍微看远一些。
0: 卢宇明，一位桂林摄影师，最近他有了一个新的创意。
2: 需要从下往上考。好，张老师再看一下吧。那种意难平的感觉，
3: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要开的景。
0: 已经小有名气的卢宇明，每天都从网络上接到不少订单。
2: 好，准备，一、二、三。
4: 把我转过来的时候，
5: 很多人都有一个武侠梦，武侠梦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桂林山水给了一个很好的实景载体。在这个山水天地间，把自己放荡不羁、喜爱自由的精神展现出来。
2: 来，准备啊！
5: 我是土生土长的桂林，通过武侠作品，这样的桂林山水的美传递给大家。

保存着世界现存最大的石刻城市地图，高3.4米，宽3.2米。这幅南宋靖江府城之图，不但刻画出了桂林的山形水系、道路城墙，还清晰地标明了官署、军营、兵寨等城市设施。1272年，宋城在唐城基础上扩建了一倍。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山水是天然的防御屏障，疏通后的水道贯通全城。桂林这座山水城市的格局至此基本定型。

师里完成了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造势，而那句家喻户晓的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

0: 又是出自谁的神思妙手？1983年，文物工作者清理独秀峰读书岩石刻时，才发现这句诗的出处。公元1201年，王正公以桂林地方官身份写下了《鹿鸣宴》诗，勉励桂林子弟要如家乡的山水一般，来日甲于天下。
1: 桂林山水甲天下，与碧罗青亦可餐。诗气未饶君气振，文场端似战场酣。
0: 历代诗人对桂林山水的赞美似乎已写到了极限，王正公一句直白的语言，把对桂林山水的赞美讲到了空前绝后。桂林市在两江四湖最热闹的地段，建立了一尊王正公雕塑像。
2: 雕塑最早题写出“桂林山水甲天下”，
3: 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他写的。
2: 他的名字呢叫王正公，
3: 我们要感谢他。
0: 宴请，人家令人羡慕的日常。
4: 你想吃什么中午啊？西红柿炒蛋你吃吗？
5: 吃。
4: 好，奶奶帮你做啊。
5: 好的。
0: 窗前学画是桂林人关于童年的记忆。
6: 这个山峰牵连起来，让这个山头上山顶上。
0: 漓江奇山秀水，宛若仙境，但在中国的山水画中却迟迟未见它的风姿。年前对此遗憾不已。公元1103年，黄庭坚被贬广西宜州，路过桂林，在漓江畔细舟小憩。
1: 桂林环城如雁大屏，胡曾娥，李成不在郭西死，奈此百丈千峰河。
0: 黄庭坚叹息，山水圣手李成、郭熙都已相继故去，还有谁能描绘出这百丈千峰的漓江美景？兼同时代的米芾也来到了桂林，在这里他创制了米芾见阳朔山使之有比例不能到者的感慨。清初明朝靖江王嫡系后代石涛，童年时避乱出家，一生辗转漂泊。10岁回国，但漓江的山水给他的创作留下了深远影响。20世纪，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关山月、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先后到过桂林，创作了一批批传世佳作，桂林山水中经典符号。黄格胜，当代著名画家，小时候在漓江边看人画画的经历，让他对漓江有了难以割舍的情感。

0: 他用写意的笔墨创作了《漓江百里图》，造型奇特的千座山峰，群山间蜿蜒曲折的江流，200米的巨幅画卷，渲染出了漓江优美动人的身姿。
1: 画这个百里图之前呢，走过三山五岳，但是最后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0: 对桂林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漓江永远是他们心中最优美的河流。
2: 雾散了一点点，哎，又过来了，赶快。
3: 班长好。
0: 林摄影家，漓江始终是他聚焦的对象。

0: 周碧，桂林文艺编导。
1: 一二走，抱月，二三四，六走，留声，看住，水中月，走。
0: 他和团队正在打造鹦鹉诗画节目《象山水月》。
1: 看住，对，感受这片土地的气息。
2: 过去我特别喜欢看他的作品，其中他《隐隐喻》《虚与实》。
0: 北宋画家郭熙的作品激发了唐斌的灵感，他将传统的山水画表现手法融入到了作品之中。
2: 我以心境、意境、情境重新来观看漓江，感觉到漓江在我的镜头里面越来越美。
0: 情感与记忆化作一个个音符，故乡的河流流淌在他的心中。

0: 曾令荣创作的交响乐《漓江》正在进行排练。
1: 准备，开始，音乐，
2: 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0: 绿水青山，如情似梦，漓江给了人们无比丰厚的艺术滋养。

物换星移，天造地设。漓江，大自然最优美的身姿，独一无二，举世无双。思接千载，情深意长。江山如素，岁月如歌，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心灵画卷。